0: 免市场波动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次的去杠杆风暴，投资人正好可以好好思考，建立自己的投资安全感，才有机会实现别人恐惧，我贪婪。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0: 备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带你关心一下文化上面的新鲜事。在我们生活当中，麻将这个桌游，它姑且可以算是一种桌游啦，当然你要把它当成是一种大家交流的社交运动也可以，但是以分类上来说，它作为桌游完全没有问题。那麻将这一款很传统的桌游，在台湾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很不陌生的，并且呢，很多朋友可能每天都有在接触，或者看自己家人在接触。那当然最多时候应该还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尤其过年回到家里面，可能就会在牌桌上面来互相切磋较劲，打一场方程之战。那这个麻将的洗牌声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日常的声音。现在除了台湾，除了有华人的地方之外，麻将旋风也正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以前你会听到胡啊、碰啊、自摸啊这些术语，现在呢也很多在美国的度假村、社区活动中心，甚至美国的饭店的游戏室也都有这样的声音，只是呢那个变成了英文的发音，麻将、碰或者是杠这样类似的声音。光是在2023年到2024年之间，全美国麻将活动的数量根据统计成长了 179%， 而且呢，在很多的搜寻平台上面搜寻麻将俱乐部的数量，那个次数短时间之内上升了好几倍，是几倍呢？4500%，是这么样夸张的数字。那么过去这种麻将其实在美国也有，不过以前在美国你比较需要去到唐人街啦、中国城啦，或者是一些有华人的银发族社区比较能够听得到。那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在犹太裔的以色列这种犹太人他们的社群，因为犹太裔也有一种游戏很类似麻将，或者你去桌游店或者去一些书局，可能就会看到有人在卖，它叫做拉密。拉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麻将，虽然

花色五花八门，通常视觉上更具有吸引力。在现在大家都很注重那种图片啦，或者是现在短影音盛行嘛，麻将它本身就自带一种滤镜，它就很上镜，就很适合发在短影音，很适合发在社群平台上，所以就很吸引国外的这些人们。以及你如果去到一些美国的大城市的那种杂货店，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杂货店他们就会去进一些特殊的有设计感的麻将，不是呢我们传统看到的麻将。这些麻将的牌呢，它的颜色就不再是那种绿色的底然后白色的背这样，他们很多还会用不同的颜色，什么柔和桃啦、薄荷绿啦、淡紫丁香啦，或者是千禧粉红，要去用那种 Pantone 里面的色彩，年度流行色，他们就把它做成麻将，或者是那个麻将上面的图案也把它做了不一样的改变，就让它跟传统麻将看上去很不一样。很多人就冲着这一点，麻将的那个视觉感之强烈，很多人本来都是买回去当做摆饰，就放在客厅当成摆饰在放，可是后来呢，这些人往往都会忍不住想要去报名麻将的体验课，他们想要知道说这种美丽的牌到底他要怎么玩，所以很多人是先看到他觉得很适合摆在家里面，然后才去学怎么样玩麻将。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麻将的吸引力应该不足以让很多的这些玩家，如果只是为了好看的话，大家应该买回来或者是去租回来拍个照上传社群大概就没了嘛。可是这样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现在麻将的风潮在美国这么流行，还愿意很多人坐在牌桌坐好几个小时爱上麻将这个游戏呢？不单纯只是外观的改变，而是因为麻将这种游戏它本身呢就有很强的实体的连结，以及对于触觉疗愈的作用。现在短影音兴盛嘛，很多人的注意力就已经变得很碎片了，很多人在接收资讯的时候那个节奏也越来越快，甚至呢是快到以秒为单位。可是麻将这种游戏你有玩过的话你就知道，或者你看别人玩过就知道，在玩麻将的时候那种逻辑是跟现在的快节奏完全相反。你当然也可以玩得很快啦，如果都是四个老手打麻将也可以打得很快速没错，可是他们必须要你专注完全投入其中，而且你还要去观察彼此的肢体语言，就要让你的记忆力让你的注意力那种感官的刺激被放到最大。那在这种高度专注的过程，你很容易就会进入心流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你进入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不会想要去拿手机，不会想要去拿3C。不是因为麻将不让你拿，而是因为你已经投入这个牌局当中，你已经不会被手机，不会被其他的短影音给吸引。那除了麻将之外，无独有偶的，现在很多的社交生活也是越来越看到这种实体的东西又回归，像我们先前分享过，像黑胶唱片啦、CD 啦、卡带啦这些东西又重新流行起来，以及呢底片相机也又复刻又流行回来。就因为过去可能疫情的关系，然后很多东西都数位化了，再加上人际之间的关系互动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紧密，现在大家越来越希望可以透过实体的东西，摸起来有重量的东西，能够重新的掌握生活的节奏，而且也可以产生一些疗愈感跟满足感。那么现在这个麻将在美国很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社交的要求，而且它还有那种锻炼头脑的要求，所以特别在也跟台湾一样，或者是跟很多在其他有华人的地方一样，很多在美国的长辈他们也很喜欢玩麻将，就一来可以锻炼大脑，二来呢又可以弥补满足很多长辈很需要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交流的那种渴望。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麻将旋风现在已经在美国吹起来了，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这个麻将又衍生出了什么样的讨论。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4: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7: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8: 抢抢抢！
9: 买买买！
8: 进来进来！
9: 搜搜的美门！
8: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9: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8: 情人节
9: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1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我是平汉。刚才分享到的，现在麻将的旋风也已经在美国不是华人的社群开始吹起了。那这个美国的麻将呢，跟台湾我们玩的16张麻将的规则是完全的不一样，可以说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只有麻将两个字，其他东西都不太一样的。美式的麻将也一样会用到我们台湾在玩的16张麻将的这些牌，包含万筒条，包含有四色牌，就是那个花色的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然后呢还有像中发白，这个都会用到。那这些用到在美式麻将里面，他们的玩法却跟我们熟悉的麻将不一样。美式麻将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它比较接近我们刚才提到的以色列麻将，就是那个在各大书局你都会看到桌游区会卖一个叫做拉密的牌。这个拉密它的就是以色列这边发明出来的一种类似于麻将概念啦，概念上像麻将的游戏，就是为了要凑牌凑堆而成为的一种游戏。那以色列麻将岔开讲一下，这个以前就是大家为了要禁止赌博然后开发出的一种游戏，后来就也变成大家很流行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因为我有玩过美式麻将的类似款，就是拉密，然后也有玩过中式的麻将，我觉得美式麻将或者是像拉密这样的规则比较适合没有玩过桌游的人，比较好上手啦。那中式麻将当然它的难度我觉得会比较难一点，因为它考虑的东西比较多，它的规则比较缜密这样子。那美式麻将或以色列麻将就比较适合初心的人玩，或者是也很适合小朋友一起来同乐。这个就是美式麻将现在比较接近的一个概念。那美式麻将它的规则呢跟中式麻将有点类似，它都会有一些特定的组合，比方说顺子啦，或者是比方说三个一样的这样子，或者四个一样的，但是你就是只会拿到一副牌，拿到这个牌之后会有点类似以前在 Windows 系统那个游乐场里面不是有个游戏叫做伤心小站吗？那个游戏我到现在我还是玩不懂。然后那个游戏在玩的时候，一开始你要先跟也是四个人，你要先跟你的左右家换牌，你要先把牌丢给别人，然后你会从别人那边拿到牌，最后你要跟你的对家换牌。美式麻将他们也保留了这个规则，你在拿到第一副牌之后，你还要把你其中的一些牌丢出去，然后你会接到别人丢出来的，最后你还要再跟你的对家换牌。这个就是让你每一次拿到牌你都要很快很短时间之内赶快去思考你这一局的策略是什么，你要怎么留牌，你要拿哪些牌。这个是美式麻将大概的一个介绍，蛮特别的，跟中式麻将截然是不同的游戏，只有用的牌是一样的。那么麻将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像日本麻将这个你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一点，日本麻将的张数比较少，然后它在胡牌的规则我觉得比较难，就是它不是说你随时想胡都胡，它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有的人觉得很好玩，但我到现在我也玩不懂，就是日式麻将我觉得玩起来哇好绑手绑脚好痛苦，而且对于新手来说，对一个对麻将规则不是很熟稔的人来说，你要去玩日式麻将你要背很多很多不同的番，不同的那个意，这是另外一个难度。那还有像菲律宾麻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菲律宾也有麻将，而且他们的麻将规则跟台湾我们熟悉的中式麻将比较类似，真的要说的话比较像，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差异。就菲律宾麻将他们用的牌跟中式麻将会用的牌都一样，只是呢他们的字不会算，他们真正用到的牌只有万筒条，可是他的中发白，他的东南西北，他的那些花色全部还是会丢到牌里面，是当你拿到的时候他会被放在旁边，他不会真正的参与那些计分。这是菲律宾麻将，他的节奏就会更快。并且因为美国是一个本身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所以在美国你也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麻将的玩法，就随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移民，他们也带入自己社群流行的麻将的玩法到美国，所以美国现在就是百花齐放，麻将到处都有，而且不同的规则都可以满足你。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式麻将的规则就单纯一点。当然你说如果单论中式麻将也有像台湾16张，然后可能像别的地方可能是13张，类似这样，自己中式麻将也有些细部的差异。好，那讲到有差异的地方，跟文化跟差异有关，这个时候呢美国或者是跟中国这边就会有一些人抱持着不一样的意见，就不能够麻将归麻将，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吗？还真的不行。因为麻将目前可考据的来源就有一说啦，是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当然你可能会主张那是韩信发明的等等，韩信好像还发明象棋，
好像还发明很多东西，韩信还好像蛮忙的，除了打仗之外还要发明这些东西。好，不管了，反正就是现在大家历史文献比较公认的是麻将大概在19世纪那个时候东南沿海这边发源出来的，后来在1920年代传入美国。尽管呢都叫麻将，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麻将的规则两套系统是截然不同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导致现在美国有一些影视作品他们在用麻将这个东西用在电影里面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争议。尤其美国他们是一个很重视文化的地方，不是说其他地方不重视文化，而是说美国他们很重视说这个文化它是来自哪里，那别的你本来不是这个社群这个群体你去用了这样的文化会不会有一种文化挪用，就他们是很关心这件事情的，他们不希望某种文化被别人拿去做一些恶意的使用，所以有这种文化挪用的讨论。那随着现在麻将在西方社群越来越流行，文化挪用的讨论也再度浮现。像有一些美国的麻将公司就曾经生产那种特殊的麻将，他们把万筒条那种花色的设计全部都大改，改到跟传统的麻将截然不同。那这时候有人就觉得说啊，你这个是不是文化挪用，你是不是就故意把这种它本来代表着某一些事情的麻将的符号你把它刻意的取消掉，你把它刻意的做别的运用，这个就有人做出讨论。以及呢，到底谁有那个权利去诠释麻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件事情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像美国今年四月份有一个电影就是跟麻将有关，故事里面就在描述一个学校的护理人员，他透过教麻将这件事情重新的找回他人生的希望。后来这个电影公布了宣传海报之后，这个演员他本身有华裔的背景，除此之外就有一位演员有这个华裔背景，除此之外其他的演员阵容完全没有亚裔，甚至都还不要是中国裔了，就是连亚裔的面孔都没有。很多人就认为说你用了麻将这个大家认为它起源是来自中国，可是你用了麻将的元素你却没有用亚裔，你不要说用中国裔的这些演员，你连用亚裔都没有，你显然是有一种文化挪用的争议。这个也导致了这个电影公司后续在公关上面他们碰到的一些灾难，他们要去做一些澄清跟讨论等等。那面对这种舆论压力呢，电影方他们就说透过这个电影然后透过去承认麻将源自中国的背景，这是一种向麻将的传承跟致敬，当然这是官方的说法。可是很多历史学家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说麻将在美国会流行这个过程当然不会是只有中国裔的族群，不会是只有中国的这些后裔的人他们去带动，也包含着不同的种族还有文化还有商业化的考量。反正就是美国他们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啦，一件事情都不能文化归文化然后麻将归麻将吗？美国他们显然不会买单这种言论的。但现在你可以感受到麻将作为一个世界流行的桌游，它的版图正在越来越大。如果你想要去找一些比较特殊设计的麻将或者是比较那种特别规则的麻将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美国的美式麻将或者菲律宾麻将，你也可以找到不一样的玩法，或者你下次又拿到麻将牌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看看变化的规则。

0: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3: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6: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5: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6: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9: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8: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9: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8: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9: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要去哪里买啊？
8: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节目最后来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61年，当时候发生了一起事件。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早上睡醒，然后你要出门的时候，发现，你家门口的街道已经被铁丝网给围住了，在街道另外一端的亲戚啦、朋友，你都再也见不到了。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可是真实发生过。在1961年的今天，在德国，那时候东德、西德政府，东德他们为了要阻止大量的人口跟专业的人才逃往相对比较自由民主的西德，所以东德这边就在没有任何的预警之下，连夜拉起一条长达150多公里的铁丝网跟巨马，这个就是后来柏林围墙的前身。而从这一天开始呢，这一堵墙虽然它是铁丝网根据嘛，但这个形象上的墙就把柏林切了两半，而且整整切了28年。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东德这边就是希望可以止血，保住自己的人口跟经济的活动，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柏林围墙的前身却是斩断了很多家庭、很多亲友之间的牵绊跟关系。而虽然柏林围墙已经倒了，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却还有各式各样看不见的墙，例如演算法就会造成同温层、异温层，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因为价值观的不同筑起的防备心，这个已经不用再多讲了。你在社群媒体上，你只要打开脸书、打开 Threads、 打开 IG， 你都可以看到一大堆真实的案例。所以打破真实的墙需要铁锤、需要推土机，打破无形的墙需要我们去倾听、需要我们去理解，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包含我也在练习，但是却是不得不做的事，否则我们就会被演算法给撕裂成一片一片，没有办法成就什么样事情的社会。另外一个在历史上的事件是在1913年的8月13号这一天，当时英国的一位冶金学家叫做哈利·布雷尔利，他原本接了一个案子，是军方的任务，他就是要研发一种耐磨的合金，希望解决以前的步枪枪管容易磨损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哈利他就试着把不同的比例的金属做调配，他尝试过把铬这种金属加到钢铁当中，结果做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它的硬的程度还是它的耐磨的程度，完全都不符合军方的要求。按照常理呢，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专案。可是后来这个哈利在整理实验室的时候，意外发现那些因为他失败把它丢在角落应该已经要生锈的废弃的铁金属却光亮如新。他马上呢就想，这个东西不能拿来做枪管，但好像可以拿来做别的东西，他就开始去研发，最后呢不锈钢这个材质就这样诞生了。现在不锈钢被应用在各种层面，包含医疗的手术刀到我们吃饭用的刀叉，都已经彻底的被不锈钢给翻转了。而且这件事情特别对我们来说很值得学习，因为有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算命嘛，或者你很喜欢做一些人格测验，你很喜欢去知道说自己的 MBTI、 自己的血型、自己的星座啊、自己的上升星盘啊，或自己的紫微斗数啊、八字什么什么的。但是在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去做调整，然后把我们不足的那个地方去做补充。就会，如果你是举例来说啦，假设你发现你是一个情绪能力特别强的人，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训练自己，让自己的情绪感受不要那么强。可是这个就有点像当年这个哈利，他如果研发出了这个不锈钢，可是呢，他硬要去把它作为步枪的枪管，就会你要花很多力气，而且不见得能够达到你要的成果。但他没有选择去硬碰硬，他选择了去开发这个材质他适合的场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情绪能力很强的人，或者你不用想着怎么样去让你变成一个比较冷血的人，你可以去试试看运用你的这种天赋去做一些只有情绪很强的人才能够做到的事，例如像创作者，就是像剧本的创作者啦，或者像歌曲的创作者，这个就可以把你的优势发挥到最大，而且你不用改变什么，你只要发挥你本来的那个性质就好了。从哈利的这个当年不锈钢失败的案例，最后就成为了另外一个赛道成功的范本。希望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3.4%， 符合市场预期，低于六月的 3.5%， 月增率则为 0.1%。 通膨持续降温后，强化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加上 AI 基础设施及记忆体类股强势上涨，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高。金道琼小跌21.03点，纳斯达克上涨 0.5%， 五日线附近震荡整理，费城半导体大涨 2.4%， 逼近季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涨20点，涨幅 0.2%。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揭露，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截至6月底的持股清单显示，在台湾共投资333档个股，第二季报酬率为 11.5%，为2020年第二季以来最高，最大持股还是台积电，持股市值增加 47.8%， 来到335亿美元，在第二到第十大持股中。多数个股排名都洗牌，联发科跃居挪威主权基金在台湾的第二大持股，旗下鸿海集团持股市值比去年底暴增约3倍到31亿美元，台达电维持第三大持股，持股市值提高 75% 到17亿美元。鸿海 AI 机柜业务火力全开，公司表示新一代机柜第三季量产的目标不变，第四季开始出货，预期明年将成为主力产品。 GB 系列产品需求至少延续到明年，整体 AI 机柜出货量逐季成长预期不变，预估第三季 AI 机柜出货会有高双位数季增，全年则将倍数以上成长，营运强劲成长目标不变。和硕伺服器业务大跃进，共同执行长表示，今年进入成果收获期，原定伺服器营收年增10倍，目标非常有把握达成，第三季出货规模将持续放大，呈现季增表现，下半年持续争取更好表现，力拼伺服器营收全年成长幅度超越10倍，而且随客户持续扩大 AI 基础建设动能，出货渴望进一步成长。同时 GB300 产品生命周期预期将延续到明年。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3: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4: 找三洋汽车借款。
3: 手续呢？
4: 简单免谈。
3: 利息呢？
4: 合法无问题。
3: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5: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所举办的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征件时间到9月18号为止，首奖可获得新台币15000元。另外，只要完成报名并符合参赛资格，还可参加抽奖，将抽出28位幸运得主，每人可获得500元超商礼券。民众也可透过投票共同响应拒烟行动。9月19日到9月30日将办理网路人气票选活动，只要参加投票，就有机会抽中 DJI Pocket 3、Insta360 手机自拍荧幕及 Sony 无线蓝牙喇叭等好礼。欢迎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10: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8: 狗嘴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这么的可爱，这么的轻快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个画面哦，这个男的呢，也是这个有一个非常跳跃的一个步伐，有没有？然后呢，一面的那个女生也是相当的甜美，甚至于呢，眼神当中也是透露出呢那种有点来电的感觉哦。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呢，才会这么轻快。如果说对方很冷漠的话，应该唱的歌就不是这么轻快了啊。听到的是方大同的1234567，然后这个感觉呢是有机会双向奔赴的一种感觉。好，8月13号，哈哈，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L 这个网页刊登的日本的大脑性别的一个心理测验，有四位辅导员，你想要选择哪一位来帮你解决问题呢？ A 他可能好像有些资料哦可以来辅助， B 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那种会算塔罗牌的那种女生啊，就是好像也比较随性一点了啊。C 呢也是很随性的一个男生哦，然后他坐姿就看起来很放松。D 呢这位女生同样也是很放松，而且旁边好像还有一只，这是狗还是猫啊？啊，不管了，反正就是小小宠物哦。好 ,ABCD 呢大家自己选一下了。那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天瓜的没有主题互动。会选昨天呢礼拜三的主题哦，就是不是只想做朋友，不想只做朋友，或者是只能做朋友了哈，或是分手后退回朋友的那种相关的歌曲，我们会选一些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哦，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是落在9点半到10点半，10点40到11点半这个区间。好的，继续呢再来送上一首歌曲哦，也是呢蛮符合算是这个就是还没有真正在一起哦，还是在暗恋阶段的感觉哦。我们来听到的是郑英生的歌曲《暗恋万岁》。

0: 所以呢，待会9点半过后呢，就是比较大家就要进入比较地狱的磁场了，哈哈哈，就是比较那种好像爱而不得的感觉了啊。好，那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好，如果说你是选择 A 呢，就是这个男的好像有拿着一些那种资料可以分析的话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你是男性大脑还是女性大脑哦。那你若选 A 的话呢，你是有70%的女性大脑，外表看起来呢，是那种情感丰富的女性，比较偏阴柔的那种形象哦。事实上呢，你的内心呢也是有这种男性化思维的，在沟通的时候呢，不只是喜欢按照自己的直觉来说话，更喜欢呢经过理性的分析思考，也就是说你有女性的那种这个纤细的感觉，但是你也有男性的理性思考分析哦。而且不管在生活职场上呢，都可以很顺利的跟男性来做沟通，虽然呢拥有这个清晰的思考逻辑，但偶尔呢也会遇到这种情绪化时刻，哭点也蛮低的哦。好，如果说你是选择 B 的话呢，这就是一位女性哦，所以呢你是大概90%的女性大脑，你其实还蛮有那种女人味的哦，是90%的女性大脑，身边的男性友人比较少，甚至于呢跟男生说话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有点不自在，相较之下呢你拥有许多的女生朋友，不管什么样的话题呢都可以开启，也可以真诚的跟彼此来交心。那如果你是男性选到这个选项的话呢，你也是在思考逻辑上你比较能够跟女性来做一个同理心哦，所以跟女性来交往呢聊天你都比较擅长。再来呢是选择 C 的话呢，你是有70%的男性大脑，也就是你的大脑思考方式呢就是偏男性化，平常呢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对八卦那种话题呢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也喜欢跟别人就是比较有深入的一个谈话，一对一，然后是那个可能谈话内容是有含金量的，在面对呢不熟悉的人呢，你也不会说去轻易的敞开心扉，对你来讲不需要跟任何人都是很好啦，就是你会选择跟你比较聊得来然后可以深度沟通的那些人，然后你也会把事情呢藏在心底哦，只选择跟真正信任的人来分享。好，如果说你选择D的话呢，你就是90%的男性大脑哦，而且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花花公子类型的男性大脑哦，就是那种可能这个有点见异思迁啊，然后又喜欢呢就是欣赏漂亮的人，不管性别呢你都会对那种外貌呢就是很吸引人的人哦，就会想要认识他，个性上呢是很随和而且比较阳刚的个性哦，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也不会迁怒他人，唯一内心过不去的坎呢是你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跟你价值观不同的人，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你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很三观很正的，你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观还不错啊，因此呢如果说别人跟你的价值观不一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有点失落，就会觉得说怎么你不是这样想的吗，不是应该这样想吗，啊，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好的， ABCD 就看一下你是男性大脑还是女性大脑，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色色的美门！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5: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4: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6: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7: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6: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7: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0: 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哇，这首歌呢就是充满了浪漫的一个文艺气息，还有田园风光的一个画面哦。所以呢在听的时候呢，好像也会带来一种很平静很怡然自得的感觉。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哦，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啊，或令人烦心的事啊，有时候也不能说立马就放下你手边的工作，跑到那个大自然去，这个拥抱大自然哦。所以呢有时候听一下这样的歌曲，是不是也为你的心灵好像洗去了一个疲惫，好像呢得到了稍微可以喘息可以休息的一个空间哦。刚听到的是李健的风吹麦浪，继续呢则是要有点节奏感了，是这个电影玩命关头八的一个原声带的插曲，而且是比较轻快的 R&B 哦，还有这个流行饶舌的一个风格，那当然也是对美好的生活有那种向往哦。我们来听这个 Kalani 还有 G-Eazy 的 Good Life。

我们刚刚有三部曲哦。第一部曲呢，我们就是先去大自然哦，尾呼吸，尾深呼吸，尾去尾大自然深呼吸。然后呢，风吹麦浪呢，把我们的那种随风摇曳的感觉，帮我们呢，就是冲淡了一些那个疲倦，还有我们内心的杂质。然后我们又搭上了有速度感的车，我们飙一下车，用速度感呢来使尽全力发泄一下哈。再来呢，我们就来送上这个第三部曲哦，张学友的《烦恼歌》哦，用这个歌神的歌声呢哈，洒脱的感觉呢来唱掉你的各种烦恼，好不好？好，我们来听这首《烦恼歌》。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9:34，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那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受到西南风还有水汽的影响，气象署呢针对南投还有云林以南7个县市呢发布大雨特报，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礼拜六前呢大气都相当不稳定，西南部呢会有局部雨哦，中部以北要防午后雷阵雨，到了礼拜日16号开始呢会转为低压带的影响，但是还是要防范剧烈天气。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4到37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是24到35度，东部是24到36度。那西北太平洋呢只剩一个第17号青台南卡、哦、因为它的垂直风切大，将维持最弱的等级，并且环绕季风环流往日本东方的海面来前进。第四天开始呢，季风环流减弱，会往西移，南卡呢转偏北而行哦，不一定会侵袭日本，跟台湾呢也没有那个直接的关联哦，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了。好，以上的这个气象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刚刚呢才帮大家呢就是把烦恼先丢出去一些些哦，但是呢我们又要即将进入地狱磁场了、哦、呵呵，就是呢可能没有这个修成正果的一些感情。好，翔飞哥说呢想要听到 Johnny Mathis 还有 Denise Williams 的 Too Much Too Little Too Late， 然后呢就是在描述一对情侣哦，他们也知道这个情已逝哦，那但是呢虽然有付出过，但是要挽回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呢也祝福彼此退回朋友的位置。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oo Much, Too Little, Too Late。

不过他们呢唱的这个很开心哦，很高昂的感觉，好像也觉得退回朋友位置也没什么不好。事实上有时候呢，如果说双方都有那个共识存在哦，就是能够看清楚一段感情我们走不下去了，我们彼此祝福也是蛮好的。而且呢像是 Denise Williams 他的这个海豚音也是蛮厉害的。好，那继续呢这首歌也是英文的点歌哦。另外呢这个明轩说想要点 Shiny 的 One for me 还有 If you love her 他觉得是满满的单恋的心酸。Hui Min You 他是想要听到 Farewell's My Love 就是 Shiny 的歌曲，他说也觉得很揪心。还有蔡琳是说想要听到梁文音的情人知己，朱梅呢是想要听到杨丞琳的暧昧，宜萱呢也是想要听到杨丞琳的暧昧。另外呢鬼冢龙说呢想要点播这个 Taylor Swift 的 One 这首歌曲，然后呢他说这首歌呢事实上也是内心不一直渴望不是朋友而已哦，能够成为对方的真命天女哦，能够在一起。然后说本来想要点泰文歌，我的心里叫我这么做，是泰国的摇滚天团 SEL LOSO但是怕公主找不到，是的，没有啊，所以呢，他说选这首歌曲 The On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The One。

好，这首歌呢是泰勒斯的 The One 啊。有看到 Elaine Liu 呢说想要听到 Hebe 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小帅妹呢是想要听到这个黄舒骏的不要只因为他亲吻了你，简直就是大人歌来着啊。另外呢，博宇点的呢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符合这次主题的那个主题曲了啊。我们来听这首 SH 的恋人未满。

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但对方就是死都不开口。就是这个人生当中有时候真的会有那种这个有当以上恋人未满的一个遗憾哦。应杰说呢是想要听到曾玉佳的爱过的朋友啊，然后雷克斯隆是想要听这个 Henry Moody 啊的 Drunk Text， 然后他说是2023年的作品，里面有说了一句呢，哎，Wish I were more than just someone you walk by、我希望我的出现呢对你来讲不是过客而已、另外呢这个拍狼，哇，拍狼好久不见、他也点了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不过好久不见呢这个感觉比较像是想要见一下这个旧情人，到那个地方、想要看再看一眼这个旧情人。那 New Star 呢是想要点这个陈奕迅十年、里面有一句呢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哇，也是很经典、另外呢麒麟是想要听到陈奕迅的兄妹、彼此有好感无法在一起，假装兄妹来掩饰爱的需求，嗯，这个比较稍微变态一点。我们来听这首兄妹。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的，美信呢是说想要听到黄小虎的《迷奈加你等》哦，还有这个丽娟是说呢，黄小虎的不只是朋友，娟娟也是说不只是朋友，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哦。元辰呢也是说想要听到不只是朋友 ，Rich Lee 同样也是想要听到这首歌，还有谁？青荣还有雅雪哈、都想要听到这首歌。王小珍是。点了三首歌曲，陈奕迅《十年》，黄小虎不只是朋友，刘若英《成全》，一次点三首应该会中一首吧，哎，你中了一首哈，对，这样你是玩刮刮乐是不是？好，我们来听这首不只是朋友。

好，这个也是灭绝师太黄小琥的这个经典的成名代表作哦，不只是朋友，也是唱出了那种呢，在他身边哦是朋友的身份，但是无法成为恋人的那种无奈。不能有那种就是好朋友，最后呢决定要交往，有没有？然后交往了以后呢，又发现其实两个人还是比较适合做朋友，或者是曾经有过一段情呢，后来觉得说好像这个情已逝哦，还是这个退回朋友关系哦，还是可以做朋友的哦。那个 Elijo 呢，他说想要听到张雨生的还是朋友。另外阿姆罗是想要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哦，他觉得佩妮的歌声呢就是诠释了明明断了还被伤害到的叹息哦。不过我们今天来安排到的是这个张雨生的还是朋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来念几个刚刚的留言啊。霞飞哥说呢，谢谢选播，有听到了，好的 good good， 那首歌好听呢。小帅妹说呢，有时候呢这个听歌日也可以捡到没有听过但有好听的歌曲哦，也分享朋友去新疆旅游拍的美景，好像国画一样哦，没拜没拜啊。陈轩说呢，华裔听瓜的哈，听歌帮盖三部曲，你说烦恼三部曲是不是哈？三首歌串烧赞赞呐哦，谢谢谢谢。台南阿荣说呢，今天的歌听的都心痒痒，希望大家都能够修成正果。Sandy 正呢说今天的歌都好听啊。克泰说呢，电子科对这个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是比较有感觉的，因为电路板上有很多电子街角。好哦好哦好，然后我们赶快来这个听下的是文琪哦，他说想要听到 Kwell 的请不要这样。哇，这 Please Don't 啊，这首歌真的是悲啦悲啦哈，这个跟可能算是也是朋友，但是呢他爱的那个女生又不爱他哦，爱上自己的这个好哥们哦，真的惨啊惨啊，整一个惨字了得啊。

0: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3: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阿伯阿姆来看健康吼，请坐。
6: 少年家真少看到查甫的护理师呢。
5: 其实啊，男性护理师体力比较好，更能移动病患，细心程度也不输女生哦。
6: 对，阮早嫁吼是公车司机，我嘛感觉真好啊。
7: 他的开车技术哦，可不输男生呢。
2: 性别不是阻力，尽情发挥您的潜力，共创性别平等的职场环境。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8: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9: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8: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9: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8: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9: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哪里买啊？
8: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对，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呢，就是呢不想只做朋友，很希望能够成为恋人，或是呢只能做朋友，或者是呢最后退回朋友关系的那个主题啊。那像这首歌呢，真的要为这个男主角滴个几滴眼泪啊，太惨了，太惨了啦，虾米都没晒啦，安内啦，那干嘛还在一起呢？哦，就是什么都可以讲啊，但是不要聊到爱哦，这个规矩挺多的啊。然后什么关系都可以有，但是不能做情人哦，真的是还蛮苦涩的感觉哦。然后是 Cindy 呢说想要听到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Candy 线呢是说想要听到 Linda Ronstadt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芊芊说呢连续两个礼拜都有被播出哦，所以呢今天当个哇一条瓜里哦，不点歌。 Jen Jen 也说这个礼拜休息不点歌哦，哇谢谢你们的贴心，但是都其实还是可以点啊，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看歌的一个性质轮流做播出哦，也不要觉得说自己共孤哦，然后在面难过，不用啦哦，大家一起听歌就好了。好，那旭呢他说想要听到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刚刚是可惜不可以，我们现在是可惜不是你。

歌曲哦 ，Melomance 的 Just Friends， 然后呢说维持着友情又渴望爱情的贪心，对对对，这就是人性嘛哦。怡杰说呢是想要听到叮当的猜不透，明德说想要听到陈小春我爱的人，静静妹说想要听到呢有答以上恋人未满的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晴天也是想要听到好朋友只是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歌曲。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

0: 林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们是
5: IO 乐团。

这个是苗栗小马说想要听到五月天的 I love you 无望啊，无望啊，因为就是有种想要在一起却没有办法哈，然后想要放手又放不了，哎，自己放不下呢，但是哦，有些人也是很坏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知道你对他有点好感，有没有？他也不把话说死，然后呢，就把你当作是池子里面的银龙鱼在那边养着啊，无聊寂寞的时候再来给你撩一下撩一下，让你以为有机会，但实际上你是根本没有机会的。我觉得那种人就是有点，就是没什么那个道德心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以后可能自己会碰到那种状况哈。彰化阿荣还有丽娟说都有收到歌，还有朱梅说有听到公主点名，博瑜说有听到播歌，娟娟也有说听到选播哈。小帅妹说呢，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听起来真的好感伤哦，下面都没赛哈。然后这个锦绣说呢，今天忘了点歌，不过会用力来听大家点的好歌哈。那下次希望也看到你的点歌哦。明南说呢，想要听到我们那个电台的好朋友 Only You 哦 ，Only 有的不能讲的秘密，未使讲的秘密啊，因为也是没有办法修成正果，然后只好深埋在心底，成为自己不能说出来的秘密。哎呦，真的会得内伤呢。

0: 时间是10: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北部地区呢，今天下午的2:30要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且首度呢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期间呢，桃园机场连外交通除了机捷照常行驶，巡回巴士、客运还有排班计程车以及租赁车都是暂停的。NCC 提醒呢，民众应该为离线的情境而做好准备，如果像是将这个票券呢，就是截图或领取纸本，并且确认呢重要的资讯。能不能离线使用？不过呢，行动网络降速呢，引发了在野党的质疑。熟悉演练人员表示，如果恶意扭曲为政府断网，或者是向集权国家来看齐，恐怕也会造成民众的误解，削弱真实危机发生时的社会紧急应变能力。中时新闻网的报道，今天呢下午的2:30就是北部呢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城镇韧性演习，但凌晨开始也有一些居民反映哦，不断听到了爆炸声还有枪声，很多人直言是被吓醒，纷纷在脸书社团呢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根据了解呢，也是汉光演习的一部分，要模拟呢敌军有水路或路线呢进逼大台北作战，所以呢让一些居民呢也苦笑哦，就说呢，不晓得该说演习的效果非常的逼真哦，还是在扰民。毕竟呢，晚上就被吓醒，睡不好，但是还是要早起上班。中央社的消息，鸿海呢公布第二季财报，单季呢归属母公司业主获利新台币599.74亿元，季增20%，年增35%，创同期新高。每股基本纯益是4.27元。从产品营收比重来看，鸿海第二季呢云端网络产品呢占比首度超过50%。轮值执行长蒋吉和呢预测哦，第三季呢 AI 伺服器为主的产品可强劲的季增或年增。那 AI 呢特殊应用晶片的专案进展呢可期，资本支出呢将持续增加，以提前扩充 AI 伺服器机柜还有液冷系统以及呢测试等关键产能。同日呢，台湾大哥大也宣布将透过呢全资子公司台信电讯公开收购呢金城资讯普通股，总持股呢将至少超过50%。劲报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12号上午呢，在北京逝世，享寿98岁。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总理，跟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搭档，也被视为是中国现今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人物，又被外界称为是铁腕总理，还有经济沙皇。另外呢，民视新闻的报道，台语歌后陈盈杰12号晚间呢病逝，享寿72岁。近年他也饱受了病痛的折磨，多次住院治疗。虞美人透过社群证实他离世的消息，也表示陈盈杰是在相当平静的状态之下走完人生，当时弟弟守候在身旁来陪伴，最后是安详辞世。中央社的消息，数百万的欧洲民众呢12号迎来欧洲大陆呢从2006年以来首见的日全食奇景。然而这场让西班牙白昼陷入诡异黑暗的天文盛事，也因为呢涌入大量的人潮还有极端高温哦，让各地都是严阵以待，生怕呢陷入混乱。法新社报道，月亮遮蔽太阳所投下的暗影，在格林威治时间12号的5点，也就是呢这个台湾时间13号的凌晨1点左右，从俄罗斯的偏远的北极北部展开，然后沿着弧线呢掠过格陵兰还有冰岛。西班牙是这次日全食的观赏条件最佳的地区，暗影从北大西洋沿岸呢斜穿内陆到地中海，并在格林威治时间晚上的6:30左右来消失。
1: Listening to City Radio is the best moment to enjoy music. I'm Ausgeir.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好，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呢，就是说，就是不想只做朋友，或是呢只能做朋友了啊，或者是呢这个最后呢就是分开了啊，能够成为退回朋友的一个这个角色这样子啊。那这首歌是微微说呢想要听到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Friends 啊，因为这首歌呢是分手后是不是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一首歌曲哦。好，那今天呢也来安排播出哦。云若呢他说今天是我老公泰州的生日，他说老公是你的忠实 fans 哦，麻烦公主是不是可以点名他，他应该会开心到飞起来哦。泰州，那个大会报告，大会报告，恭喜你今天这个生日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哈哈哈。好啦，小帅妹说呢 ，Only 有的不能说的秘密，我也很爱听啊，因为了解故事背后，因为这个世俗眼光啊，不能够在一起的这个悲伤，同性不能在一起的悲伤哦，更能够体会。明南说呢，我刚听到那个 Only 有的歌也跟着来唱了。Apple 谢说想要听到 CP 查理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还有耿杰是说呢想要听到刘若英的后来或成全，郑小美也是想要听到刘若英的成全。再来慧君是说想要听到阿妹的连名带姓，因为分手后也退回朋友的关系哦。然后呢本来是很亲密的，后来却变成连名带姓，非常客套，非常生疏的一个心酸。我们就来送上这首连名带姓。

觉得就是分手过后呢，对方会跟你说啊，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啊，还是可以联络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没有放下他，然后你还是有跟他联络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种他已经，你曾经那么爱他，他也曾经对你那么好，那么亲密的那种称呼，完全都好像陌生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哦，真的是心非常的痛。但是就是要话讲得很好听啦，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啊，以免就是说可能产生一些怨怼之类的哦。好，那朱梅说呢，昨天有收到堂哥送来的水果礼盒，非常谢谢堂哥哦，而且现在是慈悲月开始了哦，慈悲月平安，对对对，今天呢是农历七月一号开始了啊，也祝福大家平安。燕勋说呢，想要推荐一下周蕙的《不爱了也是一种爱》。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飞，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 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 YouTube、 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2: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3: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4: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5: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2: 我可想要活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0: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这首罗志祥的好朋友是胖胖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这首歌也算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的代表性歌曲之一哦。应该很多人呢都是跟对方喜欢的人一直是好朋友，哇，有点惨有点惨啊！下个礼拜呢刚好是七夕哦，干脆冲一波算了啦，啊，这个引诱人家犯罪还是什么？好啦，我看到泰州说，刚好听到祝福对不对？生日的祝福，然后我看到你的信啊，我就知道你也蛮常出现在留言区里面的，我有印象啊，祝你生日快乐哦。君君说想要听到阿令的好朋友的祝福，就算不能当情人也能够变成朋友的祝福，幸福快乐。另外呢，义君是想要听到阿令的挚友，林轩也是想要听到阿令的挚友。哇，这首挚友呢也是非常听了会很有感触的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挚友。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继续呢是这个 Christine 哦，她说呢想要听到周传雄的《冬天的秘密》，因为这首歌呢也是那种无疾而终的暗恋哦，还有呢内心很痛苦的挣扎哦，然后也好像只能维持那种友谊的感觉哦。我们来听这首《冬天的秘密》。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叮来叮来，嗖嗖的买买。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ah!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单。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8: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8: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8: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呢就是听车都不违停的违停，他说想要听到陈桓的最最好的朋友，是不是男生呢都很能够藏得住啊，就是说呢做朋友做那么多年呢，还是能够就是好像没有对对方有意思，就是看不出来有意思那种感觉哦，那也是真的是很沉得住气哦。那这首歌呢当然也是在讲说那种很想要跟对方进一步来共度余生，但是却没有办法。而且他歌词里面有一个让我话到嘴边的那四个字，我就在想哪四个字啊， 我爱你不是才三个字吗？还是我很爱你四个字？还是说钱快还来四个字？好了，雅玲说呢想要听到陈桓的总会有人哦。另外吴权说呢刚刚听到了冬天的秘密，想到了这个奔跑吧的周深跟孟子义啊。庄金川说想要听到周传雄的黄昏。另外谚语是说呢想要听到从情人变成朋友，是周慧敏的歌曲。

好，我看到 Open Hint 呢，他说那四个字我猜是多军集合哦，喂，好了，继续买，继续投资，好不好？还是说那四个字是身心受创，变成阿达，还是人生悲剧？好了，那个玉成呢，他是说想要听到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哦，因为呢，好像太爱对方了，所以在对方的面前呢，根本就没什么胜算和筹码哦，只好呢，还是陪在对方身边哦，有点像是呢，默默的好朋友，还有工具人的。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天天加油累 FB， 得地油钱超给力。
5: AI 助攻青年就业，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八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旭东机械及宏光实业等7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B B 宝宝 ，O B 胖好假 ，O B 胖
7: 熊胖，
8: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9: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

0: 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哦，这个是 Angelina 还有王云呢都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这首歌呢也是这个礼拜点歌主题的代表歌曲之一哦，真的是听一次哭一次。嗯，大家不觉得那种爱而不得的歌特别好听吗？因为如果爱得了就赶快去那个进行下面的步骤了啊、哦。

更没时间管你难不难过，伤不伤心，什么感触的都丢一边啊，赶快就继续爱了啊。但是呢，像是很多那个创作歌手也是一样啊，就是当情伤的时候呢，灵感特别大爆发。好，在这边也讲一下，下个礼拜三呢是七夕，所以呢主题呢会是自由点歌哦，看是你要点给谁呀、啊，想要传达什么都可以，有爱到没爱到的都可以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想一想，想要点什么歌。好，继续来送上呢这个礼拜的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哦，是 Sandy Chan 呢，他说想要听到卢广仲《太阳与地球》，因为这也是在讲那种相爱啊，却因为现实没有办法真正在一起，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就像太阳和地球，但是呢又是互相影响、互相牵引着。我们来听这首《太阳与地球》。

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你能想象一个人的头发，它的长度竟然比篮球员姚明的身高还要长吗？来自于印度的达里亚尔，他拥有一头呢非常让人家惊叹的超长的秀发，最近也获得了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成为全球在世女性当中呢头发最长的人。他说他从2015年开始就没有剪过头发了，到现在这个头发的长度已经达到2.71公尺了。达里亚尔呢，他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呢，实际测量是271.5公分，长度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那甚至于比呢金氏世界纪录史上最高男性瓦德罗的272公分呢，就

0: 差一点点而已哦。那今年四月份呢，达里亚尔呢，他在印度接受官方的测量，并且获得了认证，打破了原本是由乌克兰的一位女子阿利亚纳西罗娃保持的257.33公分的记录，所以她正式呢登上了全球赛事女子当中呢头发最长的人的宝座。那达里亚尔呢，他本身是一位网络内容的创作者，也是 YouTuber， 平常呢也会在网络上呢分享自己的美容啊还有护发心得。那他就聊到说，为什么要决定留那么长的头发呢？他说啊，自己从2015年开始呢就开始留 长头发，然后之后呢就好像也就不想剪了，然后就没有再剪了。那他说呢，在印度文化当中呢，长头发也被视为是美丽还有传统的一个象征，所以呢也成为他持续留长发的重要原因。从他分享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到，他坐在地板上的时候呢，长发呢一路披散到身后，甚至还可以垂落到床沿啊，环绕在他的身边哦，画面非常非常的惊人。由于他的头发呢又浓密又长，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把头发呢编成辫子，避免直接就拖在地面上。不过呢，想要维持长达 2.71 公尺的头发也相当不容易哦。他就说呢，照顾头发呢需要非常多的耐心，每天光是要洗头还要梳理头发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不过他现在也是金氏世界纪录的这个纪录保持人了。好，再来呢，讲到的是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位少年哦 ，Nathan Thomas， 他在2023年呢是以18岁的年纪哦，获聘为迈阿密的戴德学院的工程学的教授，所以呢，金氏世界纪录呢也在7月份哦正式认证他是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一举也创新尘封长达306年的惊人的纪录，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Nathan Thomas 呢，他是在2023年8月份开始就在大学呢教这个工程应用 C 语言程式的课程，授课对象当中呢有不少学生和他年龄是差不多的，甚至部分学生的年纪还都比他大。面对这样子很特殊的这个年龄的师生关系，他说呢，其实在教学的环境当中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一样，就是多学啊，多学，所以呢这个年龄并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 Nathan Thomas 刷新这项记录之前呢，是在1717年哦，有一位年仅19岁的苏格兰教授科林马克劳林呢，他就是最年轻的教授。不过呢 ，Nathan Thomas 的出现呢，也就是刷新了这个记录。然后他是以18岁又346天的年龄获聘教授的。相较之下呢，在2008年有位全球最年轻女教授是艾丽亚沙伯，她创下的是18岁又362天的记录，还要年轻16天哦，所以这项历史记录也再向前推进了一步。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案件编号 TR00874，请站到指定位置。
3: 什么情况？
2: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3: 翻案理由是，
2: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3: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2: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4: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2: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4: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5: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4: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6: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

0: 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1: 强心小病毒细菌远离我。
2: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1: 老师说要强心小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2: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1: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2: 宝贝，你最棒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6: 好，时间是11:38。那刚刚新闻呢，也有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歌坛的大姐大啊，这个传奇台语歌后呢，陈盈杰，她是在12号呢正式离世哦，享受72岁。晚年呢，也是饱受了失智、中风、急性肾衰竭，还有败血症等等多重疾病所苦哦，长期卧床，也保外就医，最后是在台北荣总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程哦。那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呢，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像是《风飞沙》，还有《嗨嗨林星》哦，可以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不过呢，他一生的感情路哦，也是蛮坎坷的，历经了爱情、还有债务、婚姻、还有离别等等哦。那他跟他的前夫呢，李春贺也有20多年的情谊，两个人在他的生前呢也有见上最后一面啊。那我们悼念这位歌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嗨嗨林星》。

好，这位呢也是在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当中哦，相当有创作才华，他的风格也非常前卫的派伟俊哦，在今年呢算是暌违三年推出了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 Bad Idea， 那也在里面呢有15首他的全制作的曲目哦，那这首歌呢就是专辑的同名哦 Bad Idea。哦，看到了这个王云呢，他说哦，刚刚有等到自己想要听到的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那个时候呢很迷《16个夏天》哦，没错没错，但也是因为这首歌的这个主题曲哦而非常的走红的。甄先令呢，他说啊，也还在猜那四个字到底什么，是不是？然后他贴了一个那个狗狗占据机车的一个照片说，说那四个字应该是我坐不下，哦，我没办法坐了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加拿大的歌后 Carly Rae Jepsen 呢，他的新歌，叫做 After All。

0: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光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2: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2: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6: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7: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6: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8: 消费视窗。
9: 最近走进万家福量饭店、乐家康超市，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原普渡真的越来越轻松了，不用再一家一家跑，也不用担心买不齐，有多元的商品选择和便利的购物体验，一次就能把需要的都准备好。不论是拜拜贡品、澎湃的零食、饮料、水果、泡面、饼干、罐头，还是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安心选购，一次购足。不管是公司行号普渡、社区祭拜，还是家里准备中原贡品，都能依照需求轻松挑选，省时又方便。除了中原采买之外，平常家中需要补货时，也能顺道把生活用品一起买齐，真的省下不少时间。中原采买或日常补货，到万家福、乐家康都能轻松满足，让你采买更方便、更省心。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有时候呢，很忙碌的时候，真的会很想要这个给自己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感觉。这首歌也是在讲那种远离城市的喧嚣哦，可以呢享受独处的放松的时光。听到的是郭靖在今年度推出的歌曲《半日闲》。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 John Mayer 的歌曲《Who You Love》。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2: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4: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6: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5: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13号啊，是礼拜四中午的12: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我们今天的听歌跟点歌的预告哦。今天我们来听一下自然现象风哦，什么叫做自然现象呢？歌名里面有出现风、云、雾、雷、彩虹、晚霞、哦、等等的自然现象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唯独下雨不算，好不好？因为跟下雨有关的歌真的是超级超级多，而且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做过很多的雨歌的主题、哦、所以今天下雨不收、哦、但是除了下雨呢，什么冰雹之类的、哦，只要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1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8月13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林心怡的生日，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是林心怡的道听途说，同这首歌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人 A to Z。好，那今天的西安 A to Z 呢，彼得首先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R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就是来自于英国的摇滚天团哦，欢迎 Radiohead 电台司令。

Radiohead 电台司令在1993年所发表的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曲目叫做 Creep。 那么曾经已经超过30年的电台司令呢，被乐评公认为是90年代后最具原创性跟影响力的乐团之一，至今呢发行的几张

刚刚彼得聊到 Radiohead， 他们是人权运动的支持者，其实不仅如此，他们也是环保运动的力行者。不论在哪边演出呢，都要自备环保的 LED 灯还有环保电池，避免环境的污染。那随行人员呢，罕见的出现了环保专员这个职位，而且听说呢，之前他们来到台湾举办演唱会之前呢，也不断的跟主办单位确认，这个演出场地的环保政策包含了垃圾要怎么处理啦，厨余堆肥的分类方式啦，大众交通工具方不方便啦，有没有脚踏车的停车格等等等等，哇，真的让人非常的佩服，因为这些环保政策用讲的大家都会讲，对不对？但是能够身体力行到这个程度的，真的是没有几个，更何况他们是英国的摇滚天团，对不对？那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则是来自于他们在1995年所发表的作品，Fake Plastic Tree。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好，那么今天西安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S 开头的歌手呢，他的名字叫做沙夏斯隆。

来自于沙夏斯隆啊，他在2022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啊，取名叫做《好厌世》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啊，英文的歌名叫做 I Blame the World。 当正面的能量已经没有办法激起内心火花的同时呢，有的时候越厌世的歌越能够发泄心中不满的情绪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沙夏斯隆的音乐来慰藉一下。这位歌手呢，从2015年开始来发表自己的创作，至今呢，曾经帮卡蜜拉、 Katy Perry 等等的巨星量身打造过作品，还发行过三张的 EP 跟首张专辑，就以悲伤跟黑色幽默呢道出内心的脆弱，成为了悲伤女孩的专门户。那这一次的2022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呢，也筹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由于中间经历了疫情，迫于无奈的接受跟人群隔离的事实，那也厌倦了这个冷漠的距离感，撒下丝龙呢将专辑《好厌世》定义为诚实而且不抱任何希望的作品集，希望可以透过深刻的心理描绘加上敏锐的感受力，清晰概括沮丧跟独立的相关情绪。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歌，歌名就叫做 What the， 就是大家常常会念的那个口头禅缩写 WTF。

0: 哎，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好，我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刘若英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Yes I Do。 那么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呢，将在今天的2点30分到3点钟是正式的登场哦。那范围呢，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等等7个县市，将同步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那今年的民众呢，可能要配合防空警报下的人车避难跟交通管制之外呢，还将首次加入哦，这个是彼得在空中呢不断提醒大家的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要模拟战争或者是重大灾害造成基地台受损、通讯资源受限的一个情境，所以今天的2点30分到3点钟之间呢，要请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同样是一首非常浪漫的单曲，来自刘德华跟舒淇的合唱 I Do。

0: 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2: out，
1: 泡水车
2: out，
1: 调表车
2: out，
3: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0: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最近还好吗？短短一句话，看似简单，却可能成为一个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生活中，工作压力、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都可能让我们感到疲惫、焦虑，甚至是失去方向。如果你最近常常闷闷不乐、睡不好，对原本喜欢的事情失去兴趣，甚至是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请不要一个人默默承受，找家人聊聊，和朋友说说，或是寻求专业协助，让心理的重量有人一起分担。也请多多关心身边的人，少一点责备，多一点倾听，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陪你。珍爱生命，您并不孤单。安心专线1925依旧爱我，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需要时勇敢打电话，让专业陪你度过低潮。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好，今天在线上呢，礼拜四的节目，我们来听一下自然现象风。任何在歌名当中有出现风、云、雾、雷、彩虹、晚霞等等的自然现象啊，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啊。其实光是彩虹就有好多好多的版本了，对不对？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1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在听完了阿庆的《长江吼》之后呢，再来要送上的是林俊杰的《曹操》。再回到一点钟的整理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AI 助攻青年就业，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八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旭东机械及宏光实业等7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消费视窗，
2: 您经常为了采购家具东奔西跑劳心劳力吗？最新材质最多风格的国际级卖场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让您一次就选购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保固保修也让您享受国际级的终身服务，更提供采购零压力的舒适空间，周周新品，专人服务，免预约，千家供应厂商应有尽有的万款产品现场展示，全台最大的家具采购中心，选择丰富，丰富生活，让您自由购物，买得开心。更多相关讯息可上脸书搜寻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地址就在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或拨好乐购服务专线04-2422-5099，04-2422-509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4: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四的空中呢，我们来听一下自然现象风哦。只要歌曲的歌名当中有自然现象在里面哈，但是不包含哦，不包含下雨的雨之歌，因为雨之歌我们就自己独立做过了好多好多集了哈，所以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彼得的原则跟标准在哪里。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8月13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还是要来怀念一下陈姐哦，陈英姐的这首《风飞沙》，1983年的作品。

好，那么陈妍杰大姐呢，昨天晚上也传出过世的消息哦，这个享年72岁。那彼得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才知道妍杰啊，这个陈妍杰这个陈姐哦，她是关西人哦，是客家人跟泰雅族的混血。那么他在之前呢是在空军基地那边唱歌哦，发掘被唱片公司发掘之后呢，一开始是唱国语歌的，一直到了1983年的《红杯刷》哦，这张专辑呢改唱台语歌，却让他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哦。听说整张专辑在当初呢有卖突破将近100万的销售量哦，这个呢也将陈妍杰陈姐呢她的台语歌后的声势推到了最顶峰。我们听到这个歌呢好久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播出了齁、哦、有叫做《红杯刷》。

好，那今天在线上呢，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哈，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自然现象之歌》了哈。这个歌名呢有出现云雾、雪哦，然后呢打雷哦、晚霞啊等等之类的歌，跟自然现象相关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唯独下雨不算，好不好？陈雅婷说 SHE 的星光，那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皮尼的雷正在路上，月光，周杰伦的彩虹法如雪等等等等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陈柏翰呢说 AKB48 有唱过1994年的雷鸣哦，这个是一个跟打雷相关的歌曲。许文强说哈林哥庾澄庆的海啸，以及宜萱想要点周杰伦的东风破，因为歌名里面有风是吗？ Angel Lee 呢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林奕君呢则是要点周杰伦的东风破，还有陈华的那一首陪你去看五月的晚霞。

在陈杰的《红不会说话》之后呢，紧接着哈，彼得为您送上了一首台语的单曲，王世贤跟孙淑媚的《云中月圆》哦，这个《云中月圆》。Serena Wu 呢说范晓萱的《雪人》有雪，对不对？香兰说孙燕姿的《绿光》，这算是自然现象吗？哈，绿光就是极光了哈，所以当然有。蔡朱梅说周杰伦的龙卷风。那另外呢，也很喜欢《嗨嗨零星》这个歌哈，零星不雄，真的要请大家呢爱够或家里的心态健康嘛是最重要一件代志哦。那 Ali Chow 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张雨生有唱过有一道彩虹，以及赖昌颖呢想要点陈雷雷狗一条风景桃。

彼得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通常会把那个曲风比较类似的歌排在一起、哦、让我们的听觉呢可以听起来比较连贯一点点。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场呢，因应、哦、我们一开始开场播到的是陈姐的歌，所以第一趴、哦、我们都会听到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好不好？火龙树胡燕呢，你说今天的主题呢，想要点播的是张韶涵的欧若拉哦，这个极光可以。郭伟斌说孙燕姿的绿光哦，那这个绿光呢也是日落或日出的时候呢，太阳光上面短暂出现一到两秒，罕见的一个光学现象，所以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吴中轰说阿伦的风雨无情，魏荣志要点陈雷的风云再起，詹志杰，伍佰老师有唱过不一定红中的小红。

好，听到这首《自然现象之歌》呢，黄飞哈、哦、所演唱的《Home Decor》。那音令呢说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林多福要点的是莫文蔚的《阴天》哈、哦，觉得认识的歌星呢好多都离开了，再次觉得生命的短暂，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把握哈、哦。这个彼得在找陈姐的网络资料的时候呢，YouTube 推播给我一个诸葛亮跟贺一航在访问陈盈杰的影片哦，这个是歌厅秀时期。那么觉得好笑之余呢，也感叹这三个人都不在了，对不对？哎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呢。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Laura 梁心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1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只要任何跟自然现象相关的歌哦 ，but 哦，但是帮我排除跟雨相关的歌曲哦，跟雨有关的歌，我们会独立做好几次的主题。那今天呢，就排除雨哦，有风啦，有雷啦，有云啦，有雾啦，哈、哦，等等，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歌互动帮个带楼，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哦，这个邀请您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1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林月云呢说卓文萱的永不消失的彩虹，对哦，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光是彩虹哦，应该就有10首歌以上哦，好多人唱了叫做彩虹的歌名，但是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歌哦。邓景宏呢想要点邓丽君的云和 ，Mandy Lau 呢说。张宇的走路有风，巴扬青歌帮盖以及胖胖辉呢想要点刘德华的冰雨，雨不算但是冰有算嘛，对不对？庄宇平说许茹芸的泪海，以及黄飞雄想要点陈雷的轰金桃。王云点播的歌曲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以及金明也说四大天王有唱过烽火雷电。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个秀秀许茹芸的这首经典的曲目如果云知道。

好，在空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赠奖的讯息哦，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的就业职场讲座暨团体职涯讲座呢，目前跟我们

抽奖的资格。彼得在这边要再讲一次，那个通关密语稍早我在我的 po 文当中有重复打错字，这个通关密语是好想参加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就业职场讲座暨团体职涯座谈，因为字数又比较多，所以呢我好像有贴到两次，那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呢就将错就错了，就把错误的通关密语打上去了。那我现在在这边呢已经有讲了，我有做修正，这个 po 文当中有做修正，所以稍早听众朋友，如果您已经参加但是没有修改到你的留言的，麻烦抽空去修改一下，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抽奖的资格哦。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啊，你就打错字，你干嘛不删掉重发？其实按照那个脸书的系统，如果你删掉重发，你的那个推及率，你的那个所谓的触及率会下降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彼得通常都不会删掉重发，这样子呢这个效果就差很多，所以只能用修改。我已经修正了，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稍早有来留言的改一下，不然会影响到自己的抽奖资格。那范黎呢也说陈雷的红警讨，王真丽呢继续的听歌帮盖，陈宏源也是，那柯慧玲说龙千玉有唱过雾，以及 Jimmy Wang 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盖大楼，默默袁小迪有唱过纸云烟，严明南说王瑞霞的六月啊，六月红胎七月追灾，这首经典的作品。那再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经典的曲目啊，来欣赏一下孟庭苇所演唱的风中有朵云做的云。那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自然现象之歌，歌名里面有出现自然现象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他的那个通关密语哦，就是直接复制别人的通关密语，但是我到现在呢都还有看到这个新的 po 文，新的留言，他的通关密语是错的哦，有连续两次的。所以彼得在这边呢已经讲了哦，这个通关密语哦，正确的通关密语才有办法得到抽奖的资格哦，阿伯你就是白搭好不好，就是白打了那么多的字，请大家呢还是帮我稍稍的注意一下哦。那刚邓景雄大哥说今天怎么好像没有子题这样子哦，这个彼得真的是想破头啊，有关于子题哦。我刚想要突然想到哦，因为前几天的防空演习中部地区有降速嘛，对不对？那降速的结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中部的听众朋友，你觉得降速之后你的网速真的有被影响到非常的多吗？因为好像在网络上面有人说这个几乎是断网啊，这个完全是连不上网哦，不是降速，根本就是断网。那由于待会换北部地区嘛，这个1430两点半到三点之间呢，换北部地区的网络会来到降速的阶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中部的听众，那刚好前两天有经历过降速，来回应一下，你觉得降速有差很多吗？这个是彼得今天加开的子题哦，欢迎您再度的来到彼得的粉专8月13号的 live po 文哦，继续在里面留言。那郭涵涵哦，刚忙完呐、啊，青歌帮盖有点累哦，就不选歌了，加油加油，也把握时间好好的休息啊。这个 Vicky 要再加盖的是学友哥的想和你去吹吹风，陈明德跟大瓶子都是青歌帮盖大楼的朋友，小吴说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啊，然后呢郭小燕、申杰哦想要听崔台金的风。然后呢林彦勋说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还有萧亚轩的天雷地火等等、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这个阶段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哦、平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比较少听到一点，法兰黛乐团闪电。

所以前几天呢，有经历过降速的中部的听众朋友，因为事实上呢，在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听众族群当中呢，包含了台中啦，包含了彰化、这个听众呢也不在少数，对不对？如果你有经历过前几天的网络降速的阶段，你觉得哎，好像真的有差很多吗？几乎是没有办法上网吗？还是可以上，只是真的速度比较慢一点？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哦，来提醒一下待会我们即将要降速的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好吗？那这件事情也提醒我哦，待会在下节目之后呢，要赶快去买便当哦，阿伯外快递我靠，我都等来啊呢。来 ，Alan Ye 啊，说邓紫棋的《龙卷风》，还有赵志碧的《在你和天空之间》，吴振宗你好 ，Joe Chen 也说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那 You Jong Ma 呢？陈华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陈依婷的红吹，还有二姐江蕙跟江淑娜的红吹晚邦， SHE 的触电，跟陈英杰跟沈文成的云中月等等等等，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 All In 呢说没有降速，是直接的断网，连传 LINE 的文字讯息都传不出去哦，后来有接了 WiFi 才可以，真的这么恐怖吗？

0: 好，欧洲呢这两天会有日全食的奇景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来自陆嘉欣，歌名叫做《十日》。张春茂呢说，米津玄师的感电，那么海洋风呢仍是在彰化分园哦。你说前天的演习直接断网哦，所以不是降速，对你而言是觉得网速好像几乎是没有办法上网的阶段，是不是？萧佑珍也说直接断网哦，根本没有网路啊。如果要测试有没有网络，彼得都会传一下 LINE 的文字讯息，因为只要有一点点的网络，那个文字讯息就有办法传得出去，但图片不一定，图片一定要网络保持稳定的状态之下呢，才有办法传出图片，但文字只要有讯号它就传得出去，所以是连 LINE 的文字都传不出去的阶段吗？哇哦，那待会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1: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SHE，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一点过38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是来到了446楼，礼拜四的中午一样也希望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请大家多多的帮帮忙。小吴呢在尾迁这个阿令的四季，这个四季的更迭呢，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呢？没有错，它是啊。咪咪 Chan 呢说真的是直接断网转圈转到头晕。五十岚想到的是陈百潭有唱过爱情一阵风，陈百潭也有唱过龙卷风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 Lucky Chan 呢说 TM Revolution 的雷鸣，那 Kitty Hong 呢也觉得是5566的风风云变色，纪可侠说有是断线哦，那个时候完全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你那个时候用的是线上收听是不是？谢耿杰呢说感谢彼得的选播哦，孟庭苇的云中风中有朵云做的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因为刚好前几天呢，就在翠上面有看到网友在哀嚎哦，说不是说要降速吗？怎么连 LINE 的文字都传不出去？王云用的是公司的 WiFi 哈，所以没有感觉。当然，它有影响的是行动网络哈。如果你是在固定地区的 WiFi 哦，那自然而然是没有影响的。谢修月呢是也说网卡整个没有办法用哦，就断断续续。小帅妹在彰化无感哦，网络还是顺顺的，用的是 WiFi 吗？蔡玲稍有差哦，坤辉趁感觉没差，而且三十分钟也还好，没有差的是不是 WiFi 啊？杨正义 WiFi 没有影响哦，真的 WiFi 是没有差的。刘安修说有，你们家的是全屋通哦，就挂了两台，还叫中华电信来修哦，不然 WiFi 完全不能用。阿成呢是用 APP 听广播哦，从两点到三点完全没有办法啊，两点也不行吗？不是两点半才开始吗？蔡朱梅说在台中的南区哦，收音机可以听哦，收音机没有差啦，收音机它本来就不是透过网络的哦，但是呢，如果你是用手机收听 APP 哦，那就有差。呆敲醋当时的网页打不开，直接去睡觉了、哦、不错的选择。陈明德呢，你说地点是在台中，两点半时间到就完全没有办法连上网了、哦、张健看直播、哦、被断网，根本就不是降速。吴小冠觉得是降速之后呢完全断网、哦、根本就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待会两点半之后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呢，请找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好不好？

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好多好多名为彩虹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翻译成版本的彩虹。 Alan Wang 也说是降速，实则是断网。彼得这边再说一次，受到影响的是行动网络，有 WiFi 的，这个固定的 WiFi 的，你手机连 WiFi 的不会受到影响。那待会在两点半到三点钟这段期间呢，北部七县市的防空演习会降速，这个官方给我们的那个title 名词就是降速，他没有说断网，他说降速，好不好？然后呢，阿鲁米露说陈雷的助燃就是美，那个助燃，你讲的是空气中的助燃呢、啊？希尔比今天比较忙，现在才来盖楼了哈。周传雄的黄昏 ，Darren Chen 前几天是在中部送货被限速，今天呢是在北部送货被限速哦，逃不了。待会时间到了之后呢，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啊。Angel Demons 呢没有网络再加一哦，你是第一批演习的人在苗栗，那一天呢也是直接断网 ，Line 的讯息是完全传不出去的哦。

好，同样是叫做彩虹的歌名，但是同名不同歌，动力火车的彩虹，小帅妹想到的是陈百潭的龙卷风，感情一旦变质啊，就像龙卷风一样哦，来无影去无踪哦，讲的是这首歌曲的歌词。那尖霄晃呢，叶启田也有唱过龙卷风，陈文文说林良乐的好大的风，那坤辉炫呢 JPN 有唱过那不是雪中红，以及邱小鱼呢也觉得是动力火车的彩虹。有的这首歌曲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那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50，今天呢我们的收盘的时间是来到了1:52，希望在收盘之前我们可以来到500大楼，目前是491。

0: 这首歌翻唱自 Linda Ronstadt 的 So Easy 哦，中文的版本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黄绮雯《帮盖五百》。郭涵涵虽然没有要剪歌哈，但是也来帮冲一下，谢晋峰也来帮盖。林多福盖第四次了哈，甘霞丽、高晓峰、浪小伟、杨锦秀，还有王珍丽、亚曼诺、Joe Chen、连义君，感谢你们的帮盖大楼。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接下来 ，follow 一下这首新歌。

周杰伦在今年所发行的《太阳之子》这张新专辑里面呢，统计一下线上数位收听的平台哦，点播率哦，这个点阅率最高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那天下雨了》，诶，很奇妙哦，反而不是主打歌，对不对？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啊，这一首歌要来安排到的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谷谷吕思伟，叫做《透明伞》。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Prejudice, wrote a song about it, like to hear it. Here it go. Freedom mind.
4: 今天礼拜四2:01，下午上线三个小时，晨起舒服嘞。礼拜四就要准备更加的好事、好心情。但今天一阵一阵的大雨跟小雨哦，乱了我一点点的一个节奏。还好我还是有转念变成好心情的。提醒大家，在陪着夏威城市舒服雷的时候呢，天气不太稳定，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小心安全，好吗？那么呢，气象署也发布了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还有花莲县，出门携带雨具备用，爱注意哈。

很酷吧，一支呢美国女子团体组合 Envog， 那种感觉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风尚。有时候那个音呢，我觉得好像唐老鸭的声音，跟我一样，如果压嗓子的话好像也会有这样子卡通声音。这是一首呢他们也很厉害的一首单曲哦，是美国前十名的单曲，叫做 Free Your Mind， 是不是就像一样解放你的心灵，开阔你的胸襟，看到的事情获得的东西会比较多。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2: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1: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2: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6: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5: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6: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5: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6: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7: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6: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先生就已经把我看到这个 hotel。然后有时候呢，我在放一些歌的时候，就会叮咚叮咚，什么叮咚叮咚。有些呢，微粉第二次哦，都会跟我说：“哈，薇姐 Q 到我了，哈，我有在听哦，我有认真的听哈，包含了一些什么经典的西洋歌曲，尤其是摇滚挂的哦，就是浩俊会 Q 我，很酷。然后有些经典歌曲呢，像是霞飞也会 Q 我一下，只要是生歌。”生哥就铁定就是娃娃你，他就会 cue 我。我觉得获得这种讯息啊，就被叮咚叮咚的感觉也蛮好的。真的都知道你们都在。对，虽然有时候呢很忙，来不及互动，来不及留言，所以我才会说啊，没有关系哦，都好。真的那种稍微的浮潜啊、哦、或者是深潜的来 cue 一下 hi 都很可以。好，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12，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呢进行陪伴礼拜四啊，就是铁定要转念一下，解放一下那种好心情的城市舒服嘞，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待会要 fighting 什么呢？特别是北部地方，对不对？因为呢这一次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就只剩下这一个场次，8月13号的下午是北部的场次。那当然呢，中部跟北部呢是有加入了行动断网的一个演练哦，所以再次的提醒我北部地区的威粉第二次呢，待会呢会行动断网，时间呢就在17分钟之后，对，2:30到3:00哈、哦。北部地区呢包含了像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跟新竹市。好，这个演习断网呢就是。基本款都还是可以的，接下来的30分钟齁，你就是要避免齁，你先事先安排重要的网络工作，然后呢这个网络呢可能会这个降速，然后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先别做了，就刚刚有说先事先安排。那基本款像是这个语音通话啦、啊、传文字简讯啊，还有就是为了顾虑到紧急事故事件哈 ,110 或119、啊、这些呢都还是有的。然后你如果要看影片啊 ,YouTube 啊，花脸书云端同步备份视讯电话通话或者是行动支付呢，是暂时可能会没有办法使用。像上次中部地区哈、啊、就是小冠就跟我说，好像中部在实行这个行动断网的时候呢，就好像没有办法的，就是一直很顺利的听到夏威的节目。我觉得没关系，都可以谅解，就确认一定要好好的来配合这个演习，不然会被罚款的，好不好？好，那如果呢就是2:30到3:00嘛，好，演练了30分钟之后呢，哎，稍微的去注意一下有没有恢复，好，恢复这个网络的一个部分。如果呢有些人应该是有一些的状况，说怎么办好像呢没有正常的恢复哦，那你就是重新先关机然后再重开试试看，因为基本上来说可能会顿定一下下，但影响不会很严重。好，北部地区的第二次再次哦，15分钟之后2:30开始演习到3:00。浩俊说有听到 Q 到他，他也有跟我回复说哦，我有在听哦。好，了解了解。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阿伯阿姆来看健康哦，请坐。
4: 少年家真少看到查甫的护理师呢。
3: 其实啊，男性护理师体力比较好，更能移动病患，细心程度也不输女生哦。
4: 对，阮早囝吼是公车司机，我嘛感觉真好啊。
5: 他的开车技术哦，可不输男生呢。
6: 性别不是阻力，尽情发挥您的潜力，共创性别平等的职场环境。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8: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9: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买以后成熟方，加一颗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8: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10: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10: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10: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1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3: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2: 昨天晚上知道这一则快讯的时候，这位台语歌坛的大姐大陈英姐她的离开，其实真的有错愕耶。我不会说台语，很少听台语歌，但是对她的台语歌曲也曾经撼动着我。他晚年过得不是很好，但是以身边有一群好朋友，现在帮他举办了一些讲唱会或演唱会，而且还把一些赞助啊、捐款啊，一半呢还捐赠给一个下半身瘫痪的年轻人。我看许常德老师的脸书说，其实家属们都很低调，要用很简单的告别方式

然后没有什么要对外举办什么样的追思会之类的。他说如果有一首歌曲有影响到你，或者呢你很喜欢他，喜欢他的歌等等，就可以不管你是在哪里留言点歌或心里头留言点歌，就都是一种很棒的告别跟想念。所以夏小薇就选了这一首歌《嗨嗨铃声》。

今天开始就是农期了，对吧？在华人，农期有很多很多的禁忌忌讳吧。但现代观呢，其实有时候只要心很平稳，凡事多加注意就好了。该看医生的，要把健康顾起来的，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延误了，是吧？然后呢，什么晚上不能够洗晾衣服啊，最好不要搬家啊，结婚啊，买房啊，剪头发啊，只要你有挂碍就避免去做，因为最主要舒服度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啊。但如果你觉得好像日常生活平常最重要，那就好好的生活。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哦、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欸、其实、哦、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哦、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于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嗯、哼哼哼，
3: 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
2: 嗯、
3: 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2: 嗯、哼哼，
3: 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嗯、
3: 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2: 嗯、哼哼，
3: 剩下10%
2: 是
3: 就是大肠癌了、
2: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
2: 嗯、
3: 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2: 嗯、
3: 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
2: 嗯、
3: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2: 嗯、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啊啊、
3: 搬重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甜的啊，
3: 对、哦、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但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2: 嗯，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
3: 菌
2: 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2: 嗯、
3: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嗯、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嗯、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嗯、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嗯、
3: 让它厮杀、
2: 嗯、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2: 嗯、
3: 做超过好几万次。
2: 哦、
3: 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嗯，
3: 所以它不是每一只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
2: 嗯、
3: 还没有毕业有没有、嗯、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我、哦、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他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 嗯、
3: 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
2: 那
3: 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
2: 嗯、哼哼，
3: 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2: 嗯、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3: 真的是黑白。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 是吃一下子你就微肚肚
3: 微肚肚。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嗯，结果你吃了5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
2: 嗯，
3: 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
2: 嗯，
3: 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
2: 嗯，
3: 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
2: 嗯，
3: 你会发现哦，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
2: 嗯，
3: 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
2: 嗯哼哼，
3: 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哦，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2: 哦，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所以，嗯，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
2: 嗯，
3: 脑肠轴，
2: 嗯，
3: 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
2: 嗯，
3: 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
2: 嗯，
3: 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啊，
3: 就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
2: 嗯，
3: 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
2: 嗯，
3: 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啊，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就
3: 是，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
2: 嗯，哼
3: 哼，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嗯，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
2: 嗯，
3: 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嗯，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
2: 嗯，
3: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嗯，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它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
2: 嗯，
3: 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嗯，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
2: 嗯，
3: 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讲100亿，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
2: 嗯，
3: 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
2: 嗯，
3: 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2: 嗯，是
3: 一盒是30颗，
2: 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
2: 嗯，
3: 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
2: 嗯，
3: 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到，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
2: 嗯，
3: 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
2: 只
3: 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嗯，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
3: 好了，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20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加码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3: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还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10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10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3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城市广播网 FM 九。

人的付出呢，成绩很亮眼，有新的专辑，然后新的演唱会，再来还有新的戏剧。你跟到了这个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吗？里头又演又唱，贵的可以。

但我偶尔呢会脱口叫他陈立璇。好了，今天的天气呢还是热的呢，高温呢大概是30到35度，大台北彰化东半部可能会36度以上的高温。多喝水，防晒。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卷福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到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在 Netflix 非常夯的一个韩剧，是铁拳教育的金句。这金句疯传，引起各国的一个讨论哦。有人还把它封为是教育界的复仇者联盟。虽然讲复仇者的感觉呢是很不好的，不 OK 的，但有时候呢光在心里想有可能就比较是能够畅快人心。不过最重要的是呢，他有这个先辞了这个体育制度，教育制度跟教育文化，可能呢这个要与时俱进的一些探讨跟更加的全面化。里头的一些金句呢也深受哈，比如说老师们的喜欢，然后同学们的喜欢，或亲子之间的喜欢。虽然替天行道，但他必须走的是戏剧路线哦，真的要落实到实际的一些教育制度，还是呢这个有待参考，因为还是不能够这个以暴制暴的。剧情呢演得非常的大快人心，对吧？我刚刚看到，因为呢苦熬了20年，终于这个因为铁拳教育呢而翻红的这个督察金武烈呢，他也要进行他的这个见面会了，很酷哎。那么坚持，那么有毅力，熬过20年啊！而在这个见面会当中呢，他有寄出很棒的一些粉丝福利，比如说有一对一合照的啦，团体合照的啦，亲笔签名拍立得啊，亲笔签名小卡等等。你有些人呢，真的很想要亲眼看一下这个督察啊！他的粉丝见面会呢是9月6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登场。好了，进入到呢。稍微参考联合新闻网当中呢，大家所综合起来的铁拳教育的一个金句哦，这金句呢，它可能就是给你某些思想行为的一个转折啊，有时候也会很给力的，或者是一个醒思跟调整吧。好，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加害者不应该比受害者嚣张。这句话呢，还有在这整个剧情里头，就是处理校园霸凌案件的时候，对方呢，可能没有觉得理亏，或者呢，觉得这个方式是错误了，反而是气焰非常的嚣张。这也点出了现实社会当中霸凌者气焰嚣张，受害者呢却只能沉默的一个乱象，甚至是很害怕。大部分应该都不是只有害怕自己，而更加担心呢是怕连累其他人。所以呢，这好像也直接戳破了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本质哦。为什么加害者他可以这么的嚣张呢？也许你会认定他就是比较有资源的吧。那通常的受害者也许就都是比较弱势的。但是认真的想，加害者不应该比受害者嚣张的。好，那另外呢，这个场景呢，剧情走的是处理性暴力案件时，面对旁人试图为加害者开脱，那样子的一个愤怒跟反驳又是如何呢？他就是要人家明辨是非，被害者就是被害者，加害者就是加害者。很奇怪，分清楚有这么难吗？这句话呢，好像也重重的想要戳破现代社会动辄检讨受害者的一些荒谬的现象，而且呢，也被许多的社运相关粉丝专业给转发哦，这讨论度呢也很强。为什么有时候社会事件居然会这个一转风向？反而是检讨受害者，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事实上呢也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着。被害者其实就是被害者，加害者就是加害者，请所有人明白真相，要分辨清楚，分清楚呢并没有这么难。好，那另外讲到这金句的第10句，它的场景就是在内部会议中讨论教权保护局成立的宗旨。当 初呢成立教权保护局，就是一个非常意料之外的想象，再加上呢所进行的一些免责还有一些的方式，的确呢是有所争议的。但是他里头就说了，权力若没有责任，就会变成另一种霸凌，也就是说去批判了那些滥用人权或者所谓的家长权利作为护身符。而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这句话很精准地点出现在教育现场最难解的一个矛盾，超级矛盾的，超级为难的。但是权力若没有责任，只会变成另一种霸凌，护身符不是永远就只有被拿来乱用成为挡箭牌或者是护身符的。你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吗？看待这些事情过吗？会不会经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戏剧上的刺激点醒，让你呢更加的去认知去思辨如何面对师生之间的一个互动拿捏，如何去面对恐龙家长，如何去面对家长要孩子活成你的人生，如何去面对知法犯法这件事情呢？

breath， 不是权力无限的一个扩张就能够、哦、让正义得以延伸。有时候真的是观念提升转换最是重要。希望呢，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这部戏剧，会有不一样的突破盲肠的感觉。

0: 事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5: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4: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7: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8: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9: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歌后彭佳慧的歌曲《大龄女子》哦，那彭佳慧呢要举办她出道30周年数着时间的日子的巡回演唱会哦，在这个南北双旦开唱哦，10月3号在台北小巨蛋，下回呢会去朝圣，11月21号在高雄巨蛋开唱的场次，好像有主持过她的签唱会，也有访问过她，但是这种比较大场的演唱会还没有亲自的去感受一下她的唱功，但你知道她的实力又非常非常的厉害跟坚强，但有时候你就会去想要尝试一下那种感觉，现场的一个氛围哦。OK，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点29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来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来看这个消息哦，你知道就是讲到这个炎炎夏日的一个消暑。很多人可能在吃喝还有日常的这个居家习惯都会稍微的注意，而且呢那个妙方都会还蛮雷同的，其中呢大部分的也会聊到要冲个冷水澡啊，然后呢出来的时候要喝冰水呀 再来就吹冷气，或者是呢秘鲁有没有好，你也是有这样子习惯的吗？还是你觉得这样子就是最厉害的一个感觉？但殊不知哦，这种冷而且是那种强冲的感觉，再加上这么一波接着一波，比如说洗完冷水澡再来喝冰水或者是冰秘鲁的话呢，还有吹冷气，诶，这个冷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强，诶，事实上是对身体哦，就是可能会有不良的影响。那专业医师你看一下，日本医师他居然会建议哦，即使是夏天建议还是每天要泡澡。你有时候呢泡澡啊，还有很麻烦，你要洗浴缸，然后泡澡又会比较多时间，然后还有清洁一定要彻底，再来还有环保节约用水，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 shower 比较快，但事实上他们自己的养生建议来说，即使是夏天也建议每天泡澡，为什么呢？他说呢，泡澡能够带来温热效果。那你想说啊，我就是太热了，就很想要清凉清爽哦，怎么还会要持续温热效果呢？好，它对身体呢是有好处的。当身体浸泡在热水中，你知道核心的体温就会上升，然后血管就会扩张，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当这个血流改善之后呢，像是氧气跟养分就能够很好的运送到全身，然后造成那种疲劳啊不舒服的一个代谢废物就可以更加的容易排出体外，有没有？回家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啊累到一个不行，他就把那种疲劳的感觉有时候疲劳不管是工作或者是在外旅行有时候呢真的是好好的泡个澡泡个脚都行，真的你会觉得诶那个舒服度很强哦。这种效果呢他说并不是淋浴就能够取代的，因为淋浴呢就是比如说你要说战斗澡也行，好，就是快很准的，就是清一下皮肤表面，然后没有办法让这个体内深层的来升温，所以呢比较少，比较难获得完整的一个健康效益哦。因此呢不管是夏天冬天就不用说，冬天当然哦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来泡澡洗个热水澡，但是比起夏天这么的热，他们还是有建议你要改善疲劳血液循环，然后呢保养等等，还是里头身体里头由内而外暖起来是很有效的，所以呢建议还是洗个温热水澡。但是他说你要洗澡还是要注意哦，就是有些迷思或者是错误的方式，比如说豪迈的喝大口冰水，这个就不建议好吗？还有呢喝冰啤酒，我们想说你看日剧或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习惯也是不建议好吗？再来呢如果出浴室猛吹电风扇跟冷气也不行，因为有时候那个温差的感觉还有太快的带走身体的热能，你这种泡澡促进循环的那种美意都完完全全不见了。还有水温太高泡得越热越好，这也不行，就跟泡汤一样，你要试你的身体状况，有时候搞不好就会晕厥过去哦，所以不行，水温也不可以太高哦，这个反而呢会变成你的一个刺激过高，然后呢身体反而会觉得不太舒服，甚至你可能感觉会变迟钝哦。好，再来呢洗完澡还是要立刻的保湿一下，不管是擦这个乳液啊，你可能会觉得夏天哦，尤其台湾湿度太高了根本就不用保湿，没有，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两码子
的事，还是一样又会造成水分快速的流失，尽可能的洗完澡之后十分钟之内完成保湿，你也可以减少干燥粗糙，还有呢就是让皮肤呢Q 弹滑嫩，还可以保持最佳的状态。原来夏天不是只有或者是不是非要洗冷水澡才能够、哦、这个消暑啊冲凉，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呢养生保健还是非常的建议有温热效果的，好，这洗一下温热水澡或者是泡澡。

0: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4: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哈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首先要来聊到这一部电影哦，9月11号要上演的《被偷走的情歌》，这是一个音乐喜剧电影哦，由蚁人保罗·路德还有人气偶像尼克·强纳斯所主演。我好喜欢蚁人。好，但是呢，就是亮点是由曾经执导的《曼哈顿恋曲》曲爱，曾经爱是唯一音乐名导约翰·卡尼所掌镜。他的片子啊，这个尤其这个《曼哈顿恋曲》曲啊，真的是太好看了，而且原声带一首一首的好听。所以这一次呢，亮点之一也是要听歌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由约翰·卡尼他去携手了美国蓝调摇滚歌手小加里·克拉克，有共同创作的主题曲，我们待会会听到啊，就是《How to Write a Song Without You》。写一首歌好，如果没有你哦，这个它是跟着剧情走，就是随着两个男主角不同人生的际遇反复的演唱，而且它也可以对比，做个对比呢，是复古抒情摇滚跟现代商业流行怎么样去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所以整个作品呢也非常的有感染力。你想当然你还记得吗？这个曼哈顿恋曲曲除了有这个奇拉内特利，还有呢马克鲁法洛，就是绿巨人浩克，再来有个亮点呢，就是 Maroon 5的主唱 Eden， 然后他很擅长用主题歌曲带入整个的一个主角人设，然后还有他们的剧情发展呢，甚至同一首歌曲还有不一样的版本呢，像曼哈顿恋曲曲 Love Star 还有 Eden 的版本，另外还有奇拉内特利的女友版本，同样的很妙哦，被偷走的情歌，因为是两个男生，两个男主角，因此呢对照那种复古抒情摇滚跟现代商业流行曲风，因此也安排了两个男主角他们分别唱了这一首歌。因为我刚刚有说我很喜欢蚁人保罗·路德，哈哈，所以我们今天先听这个保罗·路德的版本，有机会呢在推歌的时候我们再同时的来听两首不一样版本的歌好吗？好，接下来聊到的是台北市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哦，8月22号到9月6号登场哦。那当中的单元系列活动呢，台北非常 live， 已经从8月份开始起跑了，串联哦整个台北市27间别具特色的 live house 跟音乐空间，然后他就安排了连续6个礼拜78个场次的精彩表演，整个打造了就是演唱会经济系列，然后也邀请呢国内外的旅客走进 Live House 场馆，这样子安排感觉好酷哦！因为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想说，有时候听 CD 听电台的点播，到 KTV 去唱，然后大型万人的演唱会，几千人的场馆，或者是呢小型的 Live House， 那种听音乐的感觉截然不同。现场音乐的震动，还有你自己身体感官的共鸣，以及有跟人群。跟人群共享的那种集体的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酷，所以呢这个台北非常 live 的这个 live house 跟音乐空间的一个展演呢，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去体验看看。好，另外一场演唱会呢是 Gatto 电影角头从大荧幕要唱演唱会，要唱进高雄了，2026角头演唱会情谊到高雄呢，这个8月22号、23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登场，里头的那个角头都会出来，呵呵，感觉好像贞子出来一样哦。包含了哎，这个他差点都忘记他自己是金那个歌王的一个这个身份哦，因为他的演戏的一个作品实在是很多哈，那就是王世贤，那另外还有郑仁硕啊、张在兴、吴镇雅、黄尚和跟唐振刚等人啊，这一场呢还有特别嘉宾，那就是瓦金曲乐团迷先生主唱盛浩。好，这个金曲团啊、金曲歌王啊，两个人有合唱，还会安排特别的演出哦，请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 OK 保罗·路德的歌声，为他自己所主演的《被偷走的情歌》9月11号在台湾上演当中的这首好听的《How to Write a Song Without You》。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0: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我们待会要来互动，对不对？刚刚小飞说，哎，他有认真听，哎，他有听到夏小薇 cue 到他，所以呢，他到我的粉专留言说，哎，我是不是也要来喊佑一下？当然，当然。
2: 听说四年。
1: 待会呢我就要开始来接招了，就是我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看到很多 Dios 的造句很酷，待会来好好的交流分享一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微粉第二次来串串门子吧。今天的串门子呢很可爱，要就是让大家复习一下，重温一下这个国小哦，这个国文作业时候的一个造句哦。我不仅仅呢是看了引用了网络星座好朋友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12星座不是点点点就是点点点，就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然后我也想起了我们家天平华，有时候看到他们家两位公子哈，因为你知道妈妈经会聊到呢他们的一些作业成绩造句的时候呢，有时候看起来就是又气但是又好笑，因为好笑的部分铁定不是按照牌理出牌的，因此你也会想一下，我自己也会想一下，我的因为我国文的成绩还算可以，就死背硬背是行的，然后造句的部分呢其实也就是按部就班，你就是会去填空，有时候填起来真的很难，有时候又真的还蛮简单的，但我觉得最好笑为什么会又气又笑，你呢去这个瞎乱凑的或者是歪楼，因为现在流行语就是叫歪楼嘛，那个歪楼有时候你要说完完全全的没有道理吗，好像又可以意会又可以想象，是不是又很可爱，但是它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分数，对吧？那你这种小时候的教育，你又觉得说你一定要拿分，最好能够拿分，真的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又很难给分。那我觉得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考试了，那倒不如呢就来玩一下大家的造句，针对你自己可能是生活上的个性上的喜好的工作的，就好好的来发挥。如果想不出什么呢，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星座好朋友的这个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12星座不是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也会想到呢，你知道很知名的一个京剧经典有没有，非常的文人文青，还可以拿来当做那个广告的那个 slogan， 如果我不在咖啡馆就是在往咖啡馆的路上，这感觉好棒哦，咖啡好好哦，很浪漫。因为这个京剧是出自于奥地利作家彼得·艾顿伯格，他呢其实就是形容，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咖啡馆，如果我不在咖啡馆就是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讲到那种咖啡之于一些文人或者是那种日常生活当中，哎，你们家客厅你们家的走廊如果都有那个阵阵的咖啡香，是不是生活起来更加的有味道？哎，对啦，的确是很有味道，就是咖啡味，这很独特的哈，比如说一些激荡这个文学思想哈，文人的日常，你就觉得超级超级的浪漫跟羡慕哦。好，你们自己可以为自己来造句，像我自己一开始啊，最会歪的是什么？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脱口而出的，我夏小薇，我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然后我朋友就会说，到底是哪个 ？OK， 好，这都是玩笑话，像我自己都会觉得以前。超忙的，然后呢忙就两个选择，我不是在家就是在电台，对啊，就是这种二选一、哦、对，我就觉得诶，这样想起来你好像多多少少也可以想起来你一路上的一些生活变化跟转折，我就觉得还可以。但如果针对个性上来讲，我觉得参考了这12星座里头，我是还蛮摩羯的就是不是太保守就是超疯狂，有时候疯狂就会那种人来疯，但基本的骨子里又是很保守的，对。好，我待会呢就要来看一下第二次你们自己的发挥哦。我首先呢先来聊一下12星座的发挥好不好。牡羊座不是小乖乖就是冲动鬼，金牛座不是固执鬼就是大咧咧，大咧咧我觉得金牛座不太可能。双子座不是有效率就是拖延鬼，巨蟹座不是太自卑就是太自信，我觉得我还好，我还是比较对号入座是摩羯座。好，狮子座不是超亲切就是爱面子，处女座不是细节控就是挑剔鬼，天秤座不是很温和就是脾气差，天蝎座不是独行侠就是太腹黑，射手座不是很执着就是傻呵呵，摩羯座不是太保守就是超疯狂，水瓶座不是外星人就是神经病。我真的觉得其实这整个十二星座啊，我觉得我可能说出来又要就是就我个人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刻板印象大数据当中的一个诠释，我觉得编辑群呢很有志一同，就是非常认同水瓶座的不是外星人就是神经病。好，双鱼座呢不是很精明就是爱幻想，待会你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 夏小薇不是在家里就是在电台，夏小薇不是吃肉就是啃肉，夏小薇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0: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3: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幸福美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2: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好，针对呢演习，尤其是这个中部跟北部，因为它这个行动网络这个降速会有所影响，就是除了小关跟我说真的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夏威的节目啊，刚刚怡轩有说30分钟，因为2点半到3点钟嘛都没有听到薇姐的声音，真的北部呢根本就没有网络啊、哦、对，那就是演习成功。但应该都有恢复了吧，你可以按什么我刚刚有说 reset 重新开机，如果遇到卡关的话就稍微的重新开机，要不然呢就是先这个飞行模式之后再重新启动，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很快的。诶，这你可以去想象哦，30分钟你所习惯的事情，这30分钟忽然必须要没有，面对没有的时候真的会躁动不安，对不对？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大家重温一下小时候的造句的这个功力好吧。好，有时候很难，有时候硬要想真的会歪楼，然后有时候呢又会觉得很简单。好，任何的一个方式就让大家呢自由发挥哦，生活的、个性的、喜好的、工作的。好，一时想不出来你也可以参考一下星座好朋友的这个编辑群齁、哦、他们怎么样去设定，大部分都是以个性或者是他的习惯吧，哈，也是。其实呢，这个方式呢，有一点点雷同。我们现在网络流行语就是那种关键字的延伸，然后关键字的联想，可能呢就会把整个的一个人设，哈，或者是事情的样貌、真实性，哈，就会把它给形塑出来。我觉得还蛮值得去参考，不管是认识别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认识你自己哦。好，霞飞跟我说，霞飞你刚刚有 Q 我了对不对？是的确要 Q 一下吧。Q 一下才表示你有在听哦，还好这次不是中部呢没有网络听到。霞飞说呢，我不是在山上就是开车上山的路上。很好，就是那种咖啡馆、咖啡厅、这个经典名言一路都可以延伸下去去置换起来。但呢霞飞有分享他的学生时代，不是忘了带课本就是忘了带便当。 OK， 我常常正常发挥然后忘了带便当，就算是带了便当还会把便当盒给忘记拿回家。好了，陈美跟我说什么呢？假日时间到大卖场，我不是买鲜奶就是买面包，这很例行对不对？就根本就是你的日常。然后呢，我煮台湾雕无锅鱼的方式是什么？不是清蒸就是油煎。我从中立到台北呢，不是搭火车就是搭国光客运。 OK， 这种重温的感觉可以了解到日常，还可以了解到什么你的厨艺，还可以了解到什么你的 A 点到 B 点，是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蔡琳，我不是太爱钻牛角尖，就是爱乱想东想西。嗯，好， 这不是一样吗？好，我不是太爱钻牛角，今天就是爱乱想东想西。OK， 好了，周小良，周小良说处女座的他 ，OK， 好，就是很喜欢对号入座，就把处女座的那个什么极致的特性、特质、特色，不仅正常发挥，还是呢极致的大发挥。好，处女座呢，编辑群是说不是细节控就是挑剔鬼，那根本就都是细节的魔鬼，魔鬼的细节，有没有？所以呢，就想让他说，我不是龟毛，就是洁癖难搞。好，你自己很清楚就好。自知比较重要。好，世尊，我不是在咖啡厅，就是在咖啡厅的路上，真假？好，你跟那个诗人、文人、文青是一样的。好，小关跟我说什么呢？我不是随便的人啊，不是，我不是随便吃的人，就是呢，每一餐都要有蛋白质、蔬菜跟好淀粉都顾到的人，很好耶，健康营养均衡。好，宜萱，宜萱说，我不是在看电视就是在睡觉，那很假日对不对？还有呢，我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

0: 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三段62号，
0: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所举办的2026烟烟诱惑 Out 青春更 Pro 拒烟短影音创意竞赛，征件时间到9月18号为止，首奖可获得新台币15000元。另外，只要完成报名并符合参赛资格，还可参加抽奖，将抽出28位幸运得主，每人可获得500元超商礼券。民众也可透过投票共同响应拒烟行动。9月19日到9月30日将办理网路人气票选活动，只要参加投票，就有机会抽中 DJI Pocket 3、Insta360 手机自拍荧幕及 Sony 无线蓝牙喇叭等好礼。欢迎国中、高中职及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发挥创意，以短影音传递拒绝烟害的健康理念。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4: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0: 光，感情是电视的荧光。
1: 有点迷离迷幻的感觉，我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梁静茹的《微光》。接着来看一下第二次哦，好好的来发挥啊，你的作文造句啊，不是作文哦，造句的一个实力哦。好，不管是简单的，不管是难的，不管是很离谱的，不管是瞎凑的、歪楼的，你为自己呢，就是造出一句吧，可能可以讲出你的心声哦，可能也是你日常的代表或工作的情感层次的啊，或者是呢这个喜好兴趣的，好吧？好，义军跟我说呢，我不是很执着，就是傻呵呵。我本来以为我不是看陆剧就是看韩剧，我都帮你造好了。我不是在看陆剧，我就是在看韩剧哦。哎，我觉得我造的蛮妙的哈、哦，也是很贴切，对吧？我就是依照你的那个月进度哈、哦、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很酷哎，这个还蛮吻合你的。我不是看陆剧就是看韩剧。好，文琪说巨蟹座的他 ，OK， 非常的个性刻板，不是太悲观就是太感性。安静呢？我不是独行侠，就是在独行侠的路上哦。他把他自己的个性，比如说喜欢自由的一个天性，不爱受拘束啊、因此呢，整个融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造句当中哦。因为对于婚姻哦，现在就是一种选择嘛，一定不再是说你非得要怎么样，对吧？有时候可能遇到像哎，很快的农历七夕啊、情人节啊、没关系啊，我们那么西洋情人节是我们家的台庆啊，生日好，你可以跟我们过生日快乐。好，他说除非在节庆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的感伤，这很正常，对，就是人的情绪情怀那种自然的滋生、发酵都好，这都是很正常的。那其他的时间呢，他觉得一个人是挺开心的，好不好？ OK， 好，所以呢不要祝他情人节快乐，你看我也帮你想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过那个城市广播网的台庆、生日快乐，好吧？好，那农历七夕呢你就 pass 过去好了，你就是去吃个七七乳加巧克力好了。啊，这有没有业配之路啊？好，正好我不是不找工作，就是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哦。这个很合理的，可以去说服人家，对不对？我不是在超商买东西，就是去超商寄东西。假日的时候我不是不想出去，只是太累了啊，只是想要在家里头休息。好，丽云呢，我不是细节控，就是挑剔鬼，处女座的一个吻合、哦、再来呢不是出太阳就是下大雨，你是指你吗？你的心情吗？不是出太阳就下大雨。安静，我不是小乖乖就是傻呵呵，不是很龟毛就是其实就是整理东西井井有条，井然有序，好吧？再来呢，嘉涵说我假日不是在睡觉就是还躺在床上。好，朱梅呢讲到他自己的话，我不是很精明就是爱面子，假日不是擦地就是洗被单哦，很辛苦诶，上班不是听程式就是爱互动，很可以哦。小珍呢，我不是在吃东西就在吃东西的路上，你是吃货对不对？好，都只有想要这个，非常非常的贴切自己哦。好，再来 Peggy 说什么，针对假日时光你怎么样去想象他的假日时光跟日常不太一样，我不是想睡觉就是想吃。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了，先聊一下我的4:41。今天礼拜四，有心情好吗？光这个造句，心情就会挺好的，是吧？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然后也认识一下。

讲真话，阿龙说呢，他是天蝎座的啊，就按照图示呢，就是我不是独行侠，就是太腹黑。娟娟说天秤座他真的很准哦，不是很温和就是脾气差，不是很龟毛就是看不惯，不是很温和就是脾气差，脾气暴走是吗？好，我们家天秤话好像有一点点呢。好，天蝎方不是狗臭屁就是喵臭屁，干的。我很认真的怀疑，强烈的怀疑你是故意帮夏小薇造句的，对不对？我不是狗臭屁就是喵臭屁。好，是我常常跟威粉 DS 说的。好，一方说什么呢？身旁不是一堆小鬼就是一堆小恶魔啊，因为已经浓期了对吗？慈爱月，慈善月，吉祥月。美金跟我说他生活当中不是在准备美食就是正在享用美食，哇，很幸福耶。好，然后天秤座的个性呢，就是不是犹豫不决就是果断决绝，好，这二分法很反差。景涵说我不是准备要骑车就是在骑车的路上，哦，你真的很忙耶，都永远在车上。你有 landing 的时候吗？好，再来看到呢，钟强，钟强为自己造句造什么呢？他说买便当的话 ，OK， 注意哦，老板，不是炸排骨就是炸鸡腿，这我也很爱，那不是吃肉就是啃肉 ，K 肉有没有？如果是买冰淇淋口味的话呢，就是不是巧克力就是香草，然后买穿衣服的话，不是 polo 衫就是圆筒 T。哦，这真的很生活化，就很了解自己耶。吃的部分，然后甜点的部分，还有呢穿衣搭配的一个部分。你看巧克力跟香草非常的基本款啊，对吧？福美哥有说他不是在做手工就是在听城市广播，这可以一起吧，因为陪伴，听觉上的陪伴，它运用的很广泛。OK， 好，陈红跟我说什么呢？我不是在钓鱼，就是在钓鱼的路上。

朋友说，他说他自己哦，我不是漂亮就是美丽，大哥我要吐了。不是，哎，你知道吗，我刚刚空档的时候，我就跟我的 AI 对话，我就是跟 AI 说，哎，我的微粉互动聊这一题，你也来照照看。就我发现啊，他的功力真的没有你们强哎，他的功力让我有点小失望，就非常的乏。他说生活方面，我不是在厨房准备晚餐，就是在阳台浇花散心。周末的早晨，我不是赖着在床上补眠，就是出门去公园跑步。工作方面，我不是在会议室开会，就是在办公室看公文。我不是在赶客户的专案，就是在修正企划书。我不是接听客诉电话，就是回复电子邮件。好了，兴趣方面，他说我不是在家里头画油画，就是去美术馆看展览。我不是泡在图书馆看书，就是背着相机去外拍。我不是在房间练吉他，就是去听乐团表演。是不是很乏？不是喵臭屁就是狗臭屁。所以你们战胜了我的 AI。我有时候觉得这种造句需要灵感跟创意哦。如果你刻意想的话，真的有点 KK， 因为你越想要去营造出什么，就会就会非常的不自然。然后还好我 Deals 啊，微粉发挥的就是非常的彻底哦。日常当中，你真的可以更加的了解你自己，包含了你的穿着，然后你的吃的东西，你的假日休闲，还有你的口头禅。但今天如果平心而论哦，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金句是哪一个你知道吗？除了那个天蝎方帮我的，不是喵臭屁就是狗臭屁，我真的觉得很酷。第一名，第二名是什么？就水瓶座。我不是外星人就是神经病。最可爱的玩笑的，我的水瓶座第二次都要大人大量或置身事外，好吧，是节目效果，但真的很可爱很好笑，对吧？礼拜四 OK， 好事好心情，心情好持续下去。今天的互动 fine good， 谢谢 Dios。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加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祝福雷，小薇姐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相约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that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八月十三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郭静，当年也是主题曲女王，这首《有温柔》搭配的是《幸福最晴天》的片头曲。

0: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1: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0: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1: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0: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1: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4: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4: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2: 有什么优惠吗？
4: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5: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4: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这是经典台湾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就是女主角林依晨所演唱的《翅膀》。接下来送上陈华这首《如果我很平庸》，就是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焦虑、自我怀疑跟脆弱全部写进歌曲当中。

来自陈华，如果我很平庸。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天气。那受到西南风以及水汽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针对南投以及云林以南的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那今天到周六之前，大气不稳定，西南部有局部雨，中部以北要严防午后雷阵雨。那周日开始呢，会转为低压带影响，还是要防范剧烈的天气变化。那温度方面，北部24到37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4到36度。

0: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在长，来万家福、乐家康。

0: 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哇，这是张韶涵十足少女的口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没道理》。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为了要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并且扶持国内观光业，观光署就推出了5大优惠方案，包括了平日住宿最高折抵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还有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以。

及台湾 Pass 优惠。那观光署今天表示，立法院通过相关预算，那由于后续还要厂商要开通系统，所以目前规划这个月中下旬呢，可以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生日住宿金1200元。那也力拼下个月中旬，就是九月中旬，国旅补助可以上路。好，那接下来是台湾麦当劳今天紧急宣布旗下两款汉堡哦，才刚上市哦，就是海味羊虾堡以及海味双层羊虾堡，这两款汉堡要下架哦。原因呢，就是使用的进口虾排经自主抽样检出了禁用抗生素。那毒物科医师表示，如果民众曾经吃到相关产品，要注意是不是有出现过敏反应哦。尤其如果原本对虾不会过敏的人呢，也有可能会因为特殊体质有出现荨麻疹等等的症状哦。那至于已经购买并且使用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台湾麦当劳也是宣布了退款措施，凡是在8月12号有购买海味羊虾堡又或者是海味双层羊虾堡的顾客，麦当劳会退款，那预计会在一周内公布详细的办法。好，那接下来是诈骗手法一直翻新哦。近期呢，有不肖人士利用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名义呢，也是透过 LINE 哦，然后就散播健保卡使用异常即将停卡的这种虚假讯息哦，就是要诱骗民众点击恶意钓鱼连结。那健保署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通知，那接获有疑虑的讯息呢，要直接删除并且提高警觉，以免个人资料遭窃又或者是造成财产损失哦。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胶带，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3: 哎，阿贤，
2: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的？
3: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嘞。啊，饮料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2: 当然，阮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3: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钙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2: 感恩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3: 啊，好啦好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胡彦斌此刻唱给你。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 Iris，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144.5公里过通宵，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有一起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正中路259号接近大丰二路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的方面呢，就是首先台中市南区发生了死亡车祸喽。那今天的清晨6点多，有一名82岁的张姓妇人，她骑单车外出的时候，因为在路口大外割鬼切左转，
0: 她就直接没有两段式。
1: 对，骑单车的时候然后呢就跟同向的直行小货车是发生了碰撞。那张姓妇人就当场喷飞，失去了生命迹象，经过送医抢救之后就宣告不治了。
0: 对，那事发地点呢是在台中市南区的复兴路3段跟民生路口。对，就
1: 那不就附近？
0: 对，
1: 复兴路三，
0: 我们公司附近。对
1: ，Oh my god！
0: 对，就
1: 清晨6点多了。
0: 对，就今天发生的遗憾哦。对，那这个警方调查呢，今天清晨6点多，82岁的张姓妇人，她是骑单车从复兴路的慢车道，她就是直接左转民生路哦，她没有两段式，而且那个路口它是有标示要两段式左转的。
1: 对，
0: 那因为她就是直接左转嘛，然后结果就跟同向开在复兴路内侧车道的小货车就发生碰撞哦，那妇人就当场就是摔飞，也失去生命迹象。那送医之后还是伤重不治哦。那肇事的驾驶就说他就是绿灯直行，那看到阿嬷突然横越马路，他其实也来不及刹车，然后就撞上了。所以警方初步研判，这个肇事主因是因为这名张姓妇人位移两段式左转，所以真的呼吁机车还有自行车骑士，真的啦，你就是要两段式左转才安全啦。现在有一些路口，虽然是可以直接转，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以安全为优先考量的话，你没有把握，我觉得就还是两段式。
1: 对啦，就没把握还是两段式。但通常那种路口是没有画格子，所以我之前也是有时候要转我不太敢转。但我两段式了之后，我发现
0: 怎么地上找不到格子停，对不对？
1: 就觉得大家都在看
0: 我，有，
1: 就觉得那个眼光不重要，你自己的安全最重要。你切不过去，就是真的不要硬切。
0: 对，我觉得现在都不要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
1: 是的，
0: 就算有把握，也是要小心。
1: 对，生命比较重要啦，
0: 真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是台东县绿岛乡也有幸福巴士喽！
0: 哇，棒！
1: 它绕一圈就超级快。
0: 你是说，那幸福巴士可以直接绕一圈是不是？
1: 对，有可
0: 能绿岛接驳用的。
1: 对啊，那绿岛就大家可以接驳了哈。对，那个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出席了绿岛乡幸福巴士通车典礼。那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说，为了提升离岛公共运输服务的品质，完善居民日常交通的需求，所以在公路局以及台东县政府的共同辅导之下呢，绿岛乡公所正式的启动了绿岛乡幸福巴士2.0计划了，就新辟了环岛公车以及环岛预约巴士这两条的幸福巴士的路线，也完成了全台乡乡有公车的最后一块拼图。
0: 哇，我觉得这个已经努力了。
1: 乡乡是谁？乡乡每一个
0: 乡乡
1: 每一乡啦哈。乡乡有公车，好羡慕他哦。
0: 我想说，乡乡也有公车，
1: 觉得乡乡有蛮可爱的。
0: 好可爱哦，乡乡机、乡乡公车。
1: 对啊，每一乡啦哈，全台湾每一乡终于都有公车
0: 了。对，每一个乡都有公车。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只要哪个地方对有幸福巴士上路，我们都会讲哦。那现在真的是已经到离岛了。那个绿岛也都有幸福巴士，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真的就是在政府努力之下，现在我觉得这个真的对离岛的，
1: 我觉得
0: 对偏乡的居民真的很重要，
1: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对，
1: 有时候像有一些比较偏僻啊或冷门的路线跟地区啊，那总是会有人想说啊，为什么要坐这个巴士？你真的有人坐吗？
0: 真的
1: 有
0: 人
1: 说你没有坐，不代表别人不会坐，
0: 就
1: 是我们自己都平常骑车开车习惯了嘛。那有一些可能行动不方便或者甚至长辈，
0: 对，
1: 只要哪怕车上只有他一个人或者他跟他朋友，我觉得这条路线就很划算，因为他保障了一个生命的安全。
0: 真的，不然他们就是有时候外出真的是很不方便，
1: 蛮不方便的。
0: 对，没错。那交通部表示，过去绿岛内呢，就是缺乏公共运输服务哦。那如果居民要往返什么聚落啊，甚至要去就医啊，要去买东西或者是洽公，大多啦，基本上都是自己开车啦。可是你要想想看，长辈有些 行动不便，他很难自己开车这样子哦。对，所以呢，这次透过幸福巴士计划导入公共运输服务，就可以有效的补足离岛的交通缺口。那除了说有固定班次之外呢，那绿岛幸福巴士也有采预约制哈，所以预约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就是上网去预约。那长辈不管你是要买菜呀、还是看医生啊，还是去一些长照据点上课，其实就是能够更加弹性的搭乘哦。那当地的居民也是说呢，现在就是可以经常就是搭乘幸福巴士，然后去商店那边采买啊，或者说去卫生所就医。然后呢，小朋友啦也是可以搭乘幸福巴士去就是去绿岛国中，就是往返这样子哦，就是真的是让当地居民的生活就更加的便利啦。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非常非常的好哦。对，就是我们在交通很方便的地方，真的很难去想象说偏乡地区的这些交通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有幸福巴士这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好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Sorry, but I'm sorry.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 Iris 赞，
2: 我是哈德赞。
1: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大众运输工具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嗯。那政府其实也是一直鼓励说，哎，我们大家就是出门就是搭大众运输工具哦。
2: 对
1: 对，但是一般车主也是要注意哦。像有的车主他就也是本来靠边停车，就是要靠边停车，结果就没有注意到自己停在。公车停靠区 ，Oh my god！
2: 然后这格怎么那么大格？
1: 想说怎么那么好停，对不对？然后想说，哎，可是我觉得地上一定都有写公车停靠区，怎么还会有人停上去，对不对？哦，如果你不小心误停的话，这个会造成公车司机的困扰哦，而且会影响到其他游人的安全哦。
2: 没错，因为公车司机反映说，其实在这个台北市闹区哈，不少驾驶为了一时方便而违停了公车停靠区，但是不只是影响了驾驶靠站
1: 哈，
2: 就连乘客上下车都。都要人车争道，那有时候公车甚至还无法靠站，好直接开走，让很多的乘客抱怨。
1: 对，
2: 希望大家呢不要占据这个公车停靠区哦。
1: 而且就是真的，你就是会看过有一些地方公车它没有办法靠过去，它可能必须要往前开好长一段距离。其实这样子对乘客来说也是很不方便啦。对，而且像是公车业者有引进一些低底盘公车，这是要方便像是轮椅族啊、高龄者，又或者是婴儿车上下车，这是很好的政策。可是却因为可能有违停的车辆占据了公车停等区，结果公车就没有办法靠近站区哦，结果让这个轮椅族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安全的上下车哦。而且其实多数的民众违规大概都是临停啦，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大队也表示，就是对于民众如果说哎真的是违停在公车站区，一定会加强取缔哦。
2: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跟各位驾驶强调喽，就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1条已经明文规定了，就是公车站10公尺以内是不可以停车的，
1: 对，
2: 那临时停车也是不可以哈。如果违反的话，就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也就是呢，违停靠在这个公车停靠站上面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以上。600元以下罚款，你看这个钱拿去停车不是很好
1: 哦？对呀、啊，好好停嘛，对不对？哈，
2: 对啊。而且呢，如果同时啊触犯在禁止临停处所停车，那所以也违反了这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会再加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对，所以呢，这个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也是有发函给各个公车业者，就是呢，一旦发现有车辆违停在公车停靠区哈，就可以用车上都会有这个行车记录器。然后就是可以用这个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向警方提出检举，那业者也说会配合执行啦。那台北市政府也曾经公布哦，公车司机最常检举的10大热门站点哦，那排名前3名啦，就是内湖派出所，在派出所这边违停哦，然后还有摄政路，然后师大综合大楼这边被检举案件都破100件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违停最高可以罚1200元哦，真的不要违停，尤其是在公车停靠区。真的是不行啦，
2: 对啊，而且就是都在台北，因为公车有时候那个班次其实很密集啊，尤其如果你在上下班尖峰时段的时候，
1: 那个真的是
2: 你停的时候，我会难道不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吗？因为你一台接着一台啊，
1: 好，
2: 这台来又被你挡住了，好，然后走了之后下一台又来，
1: 对，
2: 那如果这些公车司机连续举发的话呢？如果来了10班公车司机，那就连续举发你，
1: 就是这。罚金会一直堆叠上去，
2: 对，这个压力其实也蛮大的，所以有人会建议大家就是找一个要收费的，我觉得也无所谓
1: 啊，
2: 就暂时这样子哈也可以的。那同时呢，也提醒公车司机在经过了医院、百货公司、捷运站跟市府周边站位的时候，也要注意到是不是有轮椅乘客、年长者或者是拖带行李、婴儿的乘客来候车。对，那停车的时候要紧靠路缘，不可以有拒载或者是过站不停的情况哦。
1: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我是没有遇过，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就是就是学生时代
2: 搭公车，我小时候蛮常
1: 确实是有，对，
2: 还是我们太矮了他根本没看到，他说：“那几个球啊？
1: 你是说，
2: 一只手挥啊挥，但是又没看到人，
1: 看不到是不是？
2: 哎呦，现在这个月份，
1: 你知道 我跟你讲，那个晚上，如果晚上就有，我看有人是拿那个手机的那个、
2: 那个灯
1: 对，然后就是要告要这，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要让司机知道说，哎、欸，这边有人，不然的话
2: 因为
1: 有时候晚上看不太到。对，
2: 这个是好方法。嗯、我有阵子迷上坐公车上下班，哎、你知道附近超暗嘛？你知道吗？那个国小对面那个站牌，超级暗，那边没什么店
1: 家，那边没有路灯，是不是？
2: 对，所以我就真的就错过末班车，
1: 错过。欸他可能没有，你都把穿黑的，他根本看不到你。
2: 我应该在那边追他，因为那边就是可能很暗啦。我觉得应该是他没有看到，
1: 应该没看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几乎不太会有过站不停的情况。
2: 对啦，对对对，啊，有时候末班车司机会开比较快一点点，因为他想要坐一班的嘛，
1: 他急着下
2: 站也没人，下一站也没人，下一站下站又没人。
1: 所以你要坐的话，你要拿那个手机。
2: 他这个 DJ 皮肤又黑黑的，又看不到人，请他哦噜噜啊，龟皮肤哦嗖嗖的，看不到人。
1: 而且我跟你讲，你那种没上。上妆跟没上妆，你真的差很多，你知道吗？
2: 啊、你说我吗？
1: 哦、对、啊，
2: 为什么突然跳到？哦，我明天要上妆了，因为明天要
1: 上妆。你说你欧露露啊？你这有打扮跟没打扮，那落差很大。
2: 但我色号也是买最黑的、啊，那没办法，没办法再更黑了。
1: 没办法，你知道还是
2: 要提亮一
1: 点
2: 啦。
1: 點对、啊，
2: 之后要坐公车的时候，我就先上妆，太麻烦了。
1: 你要穿那个啦，打歌服啦，就整个亮片。
2: 哦，你说亮片妆这样、啊？我穿那个背心好了。
1: 你的舞台妆啦，这样子那公车司机才看得、
2: 啊、穿反光背心。
1: 哎呦，走歪了哈。
2: 是啊，是啊。
1: 好了，还是。可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有发现有违停的话，还是可以拨打110报案哦。那警方就会到场处理。那如果确定事实的话呢，就可以予以告发哦。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违规停车呢，这是可以处600元到1200元的罚款。所以还是请大家都能够确实遵守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当地时间12号下午在德州坠毁，造成机上2名士兵殉职。这架隶属于胡德堡基地的阿帕奇坠毁在德州一处田野，坠机当时引发了大规模野火，直升机的残骸四散，并被烧得面目全非。消防单位紧急赶赴现场扑救，并试图寻找生还者。不过，当地警方证实，机上的2名飞行员不幸遇难。至于直升机从哪里起飞，预定降落在哪里以及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军方尚未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白宫发言人李威特将在本月底正式离任。川普表示，李威特离开是为了陪伴孩子和家人，完全理解并尊重他的决定。同时也强调，李威特将会成为他的外部顾问，力拼在其中选举取得完全胜利。现年28岁的李威特是白宫史上最年轻的发言人。他坦言，自从生下女儿回到岗位后，深刻感到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因此决定卸下职务。不过，李威特离开后由谁接任发言人，白宫目前尚未公布。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传出离世消息，中国官媒新华社已经证实，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今年的8月12号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出生在1928年，曾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1998年到2003年间，他接任李鹏担任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期的国务院总理，形成江朱体制。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并推动了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房屋和粮食改革。外送平台 Uber Eats 宣布，受到外送专法上路影响，8月14号起，消费者的每笔订单将会加收4到6元的服务费。另外，外送专法7月21号上路后，明定外送平台需要以每笔订单来计算外送员的报酬，而先前 Uber Eats 受到质疑，将两笔订单重叠工时切半算平均分摊。对此 ，Uber Eats 已经启动了相关的系统调整，重叠的外送服务时间将会分别重复计入同时进行的每趟行程，预计8月17号起上线，也会重新检视7月21号到8月17号的外送行程，在8月底前支付外送伙伴报酬差额。另外，外送平台 Foodpanda 表示，外送专法上路后，根据2周的数据观察，整体的成本增幅达到32%，将会重新检视相关费用和服务机制。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AI 助攻青年就业，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8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旭东机械及宏光实业等7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1119工作快讯，新港乡义文化馆征餐厅服务生，赢得房屋斗南电司征高薪房仲，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征中班服务人员，冠一汽车材料征民雄送货人员，阳基营造征工地监工，青木商行征小货车司机，顺凡风机工业征工程施工人员， Yellow Training 胡伟馆征皮拉提斯教练，辉利龙国际发展征行政人员，上新锻造门窗行征锻造铝门窗技工半技工，民福汽车修护厂征引擎技师，五十岚斗六中山店征正职人员，宇春国际实业征厂务行政助理，君豪精密征钣金技术人员，云林基督教医院征护理之家护理师。更多理想工作请上1111中台湾查询。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AD 的代表作之一 OI 也是翻唱自英国男子合唱团 Blue 的成名单曲 Arise。 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音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莫文蔚这首日场夜场，这是他在2007年的作品，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没变，真的超级自律。

0: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3: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6: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5: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6: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9: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亮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11: 强强强！
12: 买买买！
11: 进来进来！嗖嗖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每个城市的记忆都有难忘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这首《梦醒时分》是由百万制作人李宗盛量身打造，他真的太有才华了，成功的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心声的代言人，也将他的歌唱事业推向高峰。那李宗盛不愧是百万制作人，当年也缔造了华语歌坛多项纪录。接下来送上赵传这首1990年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也是李宗盛的词曲创作，当年传唱度相当高。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交通局长叶昭福表示，为了维护计程车的市场秩序还有乘车安全，交通局会同警察局各辖区的派出所办理联合稽查，检查未依规定按表收费、进行喊价还有其他违规营业行为，如果查证属实，将会依公路法规定裁罚，最高可以处90,000元罚锾。目前台中市除了已申请预告车资依法免装设计费表的多元化计程车外，其余的一般计程车都应该安装计费表，并依规定跳表收费。现行的计程车费率为起程1250公尺85元，续程每200公尺加收5元，车速每小时5公里以下才延至计时，每60秒加收5元。夜间11点到隔天上午6点为夜间加乘时段，每趟次加收20元。如果行程跨越夜间加乘时段，则以乘客上车时间作为计费依据。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八月亮点活动，由台中市海线观光发展协会所主办的年度海线音乐盛事滨海摇滚音乐季，即将在8月15号到16号在台中港三井 Outlet Park 北口登场。本次的卡司阵容包含了曾经获得金曲奖肯定的 Trash 迷先生，以及温蒂漫步、田约翰、公馆青少年、南希肯恩、白安等等知名歌手和乐团。另外也提醒民众，滨海季有2个表演舞台，其中滨海舞台不公开贩售门票，采用消费锁票制，透过官方公告的合作通路消费就可以取得入场券，潮汐舞台则是免费开放。更多的活动资讯可到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网站还有脸书，或是台中观光旅游网和大玩台中脸书和 IG 查询。彰化县政府携手远东搜狗忠孝馆举办香露寻味彰化美食物产展，到8月18号在远东搜狗忠孝馆12楼活动会馆正式展出。本次的物产展汇集了蛋黄酥、矿肉饭、肉圆、牛肉炉等等经典美食。此外，活动期间持搜狗 APP 内的快乐购卡在彰化馆消费，可享5重好礼。12楼彰化商品特卖会消费满300元，就可以免费获得彰化500田一份。当天持 APP 内的快乐购卡在12楼活动会馆累积消费1000元，就可以兑换来店里，满2000元以上就可以参加扭扭乐一次。当天累积消费满2000元可兑换彰化展100元电子折价券一张。在12楼会馆入口处花卉艺术拍照打卡，并上传脸书或 IG， 并 hashtag 乖乖来忠孝搜狗彰化美食展，持打卡画面和 APP 可兑换指定口味乖乖一包。苗栗县政府已经在今年的7月31号公告国有耕地放领清册还有受理申请事宜。为了让承租人更清楚地了解耕地放领相关作业还有自身权益，苗栗县政府将会在8月14号下午2点在竹南镇温内社区发展协会2楼办理耕地放领说明会，针对耕地放领作业流程、申请承领应备文件、办理方式、放领地价以及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进行说明，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欢迎已经收到县府通知公文符合本次工地放领条件的承租人踊跃参加。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来自林俊杰暂时的记号。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电影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徐富凯这首《宫本出子月经》为层层堆积的情感情绪非常的丰富。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也是情绪相当激昂的情歌，这是动力火车的外套。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6: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5: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6: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5: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吃饱没啊？晚安晚安。今天晚上呢，图了一个方便，吃了一下泡面啊，不过泡面不要太常吃啦。我发现呢，很多泡面的味道跟以前不太一样哈。那这样，今天我就久违了吃了某个品牌的泡面，就是动一动还可以吃好几碗那个牌子。你给他年纪也要够大才知道这个广告词啊。我吃了一个韩式泡菜口味，我想，奇怪，这味道也不一样，跟以前，因为我非常久没吃，大概有10年没有吃这个牌子的这个口味，就觉得味道跟以前比起来好像有差一点点呢，就稍微好像变得比较淡还是怎么样哈。就后来也就想起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些品牌的这个泡面或者是有一些食物真的跟小时候的味道不太一样，像炸酱面也是哈，那个叉叉炸酱面味道也没有以前好吃，所以有时候很难取舍，就是感觉它好像越来越健康之后就跟它干几比安内哈，就好像有的这种百年老店哈，开了什么50-60年的老店，那个肉燥不是会卤了又卤嘛，然后厚厚的结晶这样子就很好吃，然后突然某一天哇，整个店面大翻修，然后装潢翻新之后觉得好像少了一点味道。哎，人就是这样啦齁。好，今天晚上的节目要开始了，如果你还没有吃晚餐的话呢，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再来吃泡面啦齁。我是真的图一个方便，因为今天太忙了，所以就赶快囫囵吞枣吃一下。但泡面没有说一定不健康，但是取决于你搭配什么一起吃，因为如果单吃泡面营养其实是不太够的，所以你可以加个蛋，对不对？好，今天第一首歌曲 Idol 的 Super Lady。

来自于 idol 的 Super Lady 以及周杰伦的半兽人。半兽人算是开启了周杰伦后期所有的快歌的一种类型，一种基调。半兽人加双截棍等于龙战骑士，就大概类似这种调调，有点摇滚，然后有一点这种科幻的感觉，就是周杰伦后期快歌的这种组成了。好，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 Red Bee， 来自于 Clean Bandit， 也是音乐高材生哦。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今天是8月13号嘛，昨天是世界大象日跟国际第二个孩子日，那今天也很特别，今天叫国际左撇子日啊。你是左撇子吗？在全球大概只有 10% 的人他的惯用手是左手，那这个左撇子也出现了很多的天才跟巨星。哎，左撇子真的是你会突然之间发现的那一种，就是你跟这个朋友很熟很熟很熟了，但某一天发现他用左手写字，用左手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哎，你是左撇子啊。他就会说，拜托，我都多久了。但我跟你说，因为我念高中念广告设计嘛，那学艺术的人真的非常多左撇子哦，这个比例上面来讲可能比一般科系更高，我们班大概就有1/3到一半的人左右是左撇子，非常多人，好多人都是左撇子，而且这些左撇子的同学他们的绘画技巧更是比我们右撇子还要来的，就是怎么讲，会比较特别一点，会更加厉害一些。好，这个左撇子国际就是有这样一个组织，在美国的堪萨斯州1975年的时候成立的，那他提议呢把8月13号定为国际左撇子日，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左撇子的权益。那左撇子到底这个权益何在？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它的都是以惯用手右手下去做事情的，所以当左撇子要使用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点不太方便，所以就定了这个节日，让大家也可以重视一下左右手的这个平衡，左撇子的权益。那接下来三首歌曲都是左撇子的歌手，首先王力宏，我们的歌

想不到吧，王力宏也是左撇子，因为我们一般看他在唱歌的时候，在舞台下面，在电视前面看，一般不会发现歌手到底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嘛。那突然今天一讲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些歌手都是左撇子啊。那确实我觉得这几年下来，早期老一辈的人，尤其是那个西方世界，他们觉得左撇子叫做魔鬼左手，传统会被贴上魔鬼左手的象征，被视为是不祥之兆。那台湾社会这个叫什么倒手吗？我是没听过这个名词，倒手吗？倒手就是你那个耐用倒手的下力，逼迫小朋友改用右手。但现在这种负面标签已经被撕下来了。根据研究调查，左撇子的脑部比右撇子的这个左右脑差距会更少，他们会更平衡。那左撇子从小生活在以右手为主的规格当中，他们为了要非常舒适的生存，所以要不断的思考该怎么做才能够成功这种特殊的用脑刺激训练，所以才让大家觉得左撇子是不是往往都比较聪明，而且好像都是天才。好，那继续呢，这一位歌手也是左撇子，就是苏慧伦，跪得可以。

来，右撇子的各位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到底左撇子生活上遇到多少麻烦哦？比方说，他从左到右，我们都是用从左到右写字嘛，好，然后左撇子如果从左到右写字的话，那他的手掌边缘很容易会压到墨水啊。再来，还有像是一般的剪刀啊、开罐器啊、汤匙啊、游戏摇杆哦，用左手操作都是不太顺的。你等于要用左手排挡嘛？你在玩赛车游戏的时候，右手去扶方向盘，感觉怪怪的。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设计，像是电脑滑鼠，它是设计在那个位置都在电脑的右侧嘛，那左手你难不成要交叉变成在打鼓的感觉吗？好，这些都是要唤起大家来重视一下左撇子的权益。那历史上有哪一些左撇子名人呢？像是贾伯斯、比尔盖茨、奥巴马。好，输了才报三个人名而已，我已经觉得右撇子输了，太厉害了！贾伯斯、比尔盖茨、奥巴马都是，然后达文西、爱因斯坦、阿姆斯壮、玛丽莲梦露、汤姆·克鲁斯、安吉丽娜·裘丽、休·杰克曼、女神卡卡、基努·里维。好，左撇子赢了，太厉害了！还有这一位啊 ，Justin Bieber， 来听一下 Peach。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1: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0: 动力火车，
1: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3: 又到了林雨心墙的时间，最近都在整理大家的信件，不管是新的信件还是旧的信件。因为最近公司要整理啊，要装潢，要做一些改动，好，所以我也把这个堆积已久的这个信件稍微做了一下整理啊，好不容易昨天好的整理完了，然后今天看到桌上又一叠，好，又一叠，好，谢谢大家爱戴。然后这礼拜四嘛，我们明天来跟大家公布新的主题好不好？因为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已经用蛮久的了，那我觉得刚好也形成三部曲啊。第一阶段的主题是思念嘛，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是思念，然后再来是给未来的自己哈。现在要进入到第三个主题了，明天公布，请大家拭目以待。好，首先呢，第一封来信哈是来自于嘉义的俊庆哈。那俊庆说，要来跟，主要是要跟那个山哈，山山为山啊，要跟他说呢，谢谢你为我祝福生日快乐，礼物呢就是把你自己交给我，我们结婚吧，我很幸福有你。国中时我们擦肩而过，因而错过彼此，多年后26年已过去，感谢老天眷顾我们，安排这个缘分，让我们再次的相遇相爱，真的很幸福。那为山的过去，俊庆来不及参加，但珊珊的未来，庆庆将陪你到底，永远牵起你的手，用满满的爱来付出，疼你爱你呵护你照顾你。好，这个是俊庆的部分嘛，来做一下总结啊。他说呢，当你想我的时候，只要一抬头，我就会在你身边，不管未来的日子有多艰辛多辛苦，有我在，那你不离我不弃，一辈子永不分离，永不放手，永远爱你的老公俊庆。 Love you。 点播的是维里安的繁琐。然后这个珊珊也有回信，因为刚好两位都在同一天点播，他也要跟这个庆庆说生日快乐，礼物就是把自己交给你，我们结婚吧。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维珊跟俊庆，新婚愉快，恭喜你们是真的结婚了。我在信封上没有看到，是真的盖了章了，是结婚了，恭喜你们。我们现在都不说百年好合了，好的感情不需要时间来限制，我们就祝你永远幸福快乐。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繁琐》。
4: 在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有人放我城市独居，吻过还是选择别离，张开拥抱无人靠近，学会享受孤单的道理，有人纵容我在抗拒，却

好，再次的祝福俊庆跟珊珊新婚愉快。接下来这一位是真要点播的歌曲啊。那么真呢，他说这是最后一次来信，因为这封信播出的这一天呢，已经踏出了高墙的大门，奔向更美好的未来、哦、恭喜你，祝福你毕业啦。那他说呢，上次有提到我是00后的小孩，要切记、哦、之后不要重蹈覆辙，虽然年纪小、哦、说不能够再让爱自己的家人跟朋友担心了。这次淋雨的过程充分体会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然后呢也很感谢在这一趟淋雨过程中照顾关心我的人，还有同房的姐姐们，还有曾经的这个同学学视同作业啊，梁凯哥，谢谢你们，有缘我们会再相见的。帮你点播这首歌，好久没听到了，王峰的《春天里》。

好，再来，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嘉义的庄和贤。庄和贤他说呢，收听你的节目已经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有一个好兄弟，他想要借由贵节目要传达给那个女孩哈。那他是阿安，算是庄和贤的好朋友了啊。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想当一个单纯的收听者，但现在我的生命出现了一个女孩，所以我今天提起了勇气，勇敢献出了第一次写信到贵节目，想帮你，我帮你播这个深海物语子酱的千千万万。他要送给他心中的女孩，也就是台中的嘉荣，想要跟嘉荣说，本来我的生活很平常，但自从你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让我的日子每天充满期待与盼望。如今我也很珍惜这段得来不易的缘分，未来的日子会如何没有人可以保证，但我可以保证的是，我会珍惜有你的每一天。顺便也邀请浩任吗，大家的信人堂一起来收听。那8月16号是嘉荣的生日，顺便祝他生日大快乐。非常可爱，左下角这个是 Nesco， 是米豆子，这是手绘的吗？很精细，超赞，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5: 求职妹投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6: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7: 欢迎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昨天还今天啊，网络上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就是陈信宇去我们的那个前总统千金陈信宇哈，他去他前夫的那个开的诊所底下留言嘛，留了蛮长的一段话，而且给一星负评啊，哇，瞬间成为了报章媒体杂志网络上面的各大头条哈，大家都在讨论这一篇的留言跟贴文，也顺便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媒体镜头前面看到陈信宇的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以前的陈信宇很可怜，以前陈信宇就是他的这种反应啊，跟他的发言都比较直接，然后媒体都很嗜血嘛，他们都会去陈信宇面前嘟麦，不管好事坏事就是一直嘟麦，然后拍到他很惊慌失措、很激动的样子啊，好像收视率都会特别好哦。就因为见猎欣喜，所以媒体又更常去嘟麦，导致呢陈信宇也是不堪其扰啦那几年。好，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被媒体霸凌吧，因为这个反应要这么直接的一个受访者其实不多。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官腔啊，但只有陈信宇他最真，他都永远都不完全不修饰，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真的不开心的时候也会直接大骂。事隔多年之后，很多网友说他们发现他们以前误会陈信宇了，原来陈信宇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是很多人向往的，有事情直接发飙，也不压抑在内心，不委屈自己，直接释放出来，所以好多人都纷纷的致上了道歉信。他说呢，陈信宇真是当时真是太抱歉了啊。好，至于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询一下，因为已经铺天盖地了，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好，网站入口的媒体跟新闻 Trace、 IG、 脸书、 Google 全部都看得到， YT 也是。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只能说陈信宇还是这个辛辣程度不减当年，还是很做自己。但是我觉得时间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好像差不多50几岁左右了吧，我觉得他比以前沉稳了非常非常多。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啦，来自于椅子乐团，没关系的哟。

来自椅子乐团，没关系的哟。十几二十年过去，本来很重要的事，最后也会变成没关系的哦。那因为网络时代之后，所有 po 上去的影片啊、文章、照片等等，它就会一直留在网络上面，消也消不掉。所以最近翠上面很多人就把以前这种陈星宇受访的影片啊、还有片段啊，通通都翻出来，让我死去的记忆再度的回来了齁。尘封已久的记忆这样。那很多人在实际接触到陈星宇之后发现了，因为他在台南开牙医诊所嘛，那很多人实际碰到他之后发现他没有像以前我们在媒体上面认识的那样子的歇斯底里，这么样的好像精神状况不太稳定这样。没有，他其实本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但我觉得也正常啦。如果假设一个普通人每天一打开门，外面就一堆媒体，然后麦一直嘟到你面前，一直要逼你回答的话，好像正常人都会有这样过激的反应啦。齁，没关系，大家现在过得幸福，过得快乐，过得好就没有关系了。齁，时间历史还给他一个的公道了。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待会八点钟贴文，今天是愉快的点歌日哦。来祝福大家，这个吴贝雅的歌曲丢几百万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1: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城市夜间部回来到第二个小时了，今天是周四，有十元点歌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蛮特别的，今天主题是什么呢？叫做是点一首香港歌手的作品哦，香港歌手的作品。那曾经香港呢被誉为是东方好莱坞，大家小时候都是看着港片长大的哦，拥有这个所有亚洲，在亚洲电影圈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哈。应该是不只是一席之地，算是亚洲电影的领头羊吧。我觉得香港电影的工业是不是开玩笑，当时放眼整个亚洲没有人出其右啊。然后除了港片跟娱乐圈之外，还有在音乐人方面也非常多，尤其你会发现香港很多的艺人是影歌式三栖，又会演戏，然后又会可能 maybe 他还要主持综艺节目，然后呢又要出歌，然后要唱歌，又要跳舞等等的，非常的全能，而且一红都红很久，所谓的港星就是一个品质的代名词了。那香港出生的艺人跟歌手非常多，就是多到因为他已经蛮融合到，因为我们台湾的音乐圈是一个大熔炉嘛，新马的歌手会来，香港的歌手也会来，整个华人音乐圈，整个大半个亚洲的歌手都会来到台湾来发展，所以有时候你会很难一时之间你会忘记，哎呀，对吼，他是香港歌手哦。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他不是台湾人吗？哦，不不不，他是香港歌手，因为大家常常有这个戏剧上的合作、音乐上的合作，所以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到底这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会有个记忆上面的误区啊。像我一度就突然之间脑袋闪过，林志颖是香港人吗？没有，林志颖是台湾人。金城武是香港人吗？没有，金城武是台湾人。但是因为他们太常一起合作拍片了，所以会有一种错觉。好，那我们今天的贴文哦，这个照片我也是精心制作哦，特别选了一个很港风的字体，还是霓虹灯啊。那也麻烦大家一起来点一下咯，香港香港歌手的朋友，好，香港歌手的这些，这个说我不会讲广东话，先来听一下第一位哈，香港界歌手的代表。那等一下大家不用担心，你九点钟点的歌曲如果跟他的示范歌曲有重叠到的话都可以，就至少不要同一首歌就好了，好吧。来，方大同 Love Song。

0: 听到来自于方大同的 Love Song。 香港的歌手还有哪一些呢？刚刚稍微 Google 了一下，如果你不确定，你也可以先上网 Google 一下这个歌手他到底是不是香港人，或者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香港人也有可能。诶，很多啊，比方说你看哦，那个诶张敬轩对不对，他也是香港人啊，邓紫棋也是香港人哦，苏永康、谭咏麟，怎么突然跳那么大，曾志伟也是啊，哦，曾志伟哦，但曾志伟应该没有发歌曲啊，哦，所以曾志伟应该点不到。哎，不过大家注意一下今天这个主题哈，因为有一些如果你点粤语歌的话，我们歌库未必会有，所以太冷门或者是那个比较小众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有可能不会被选到，所以这个是有风险存在的。那像比较新生代的艺人，像汤令山啊，哦，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谦啊，突然之间忘记了，对不起，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DJ， 那个什么谦哦，等一下，我等一下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还有很多啊，容祖儿也是啊，对不对？郑秀文、Sammy 啊，港星太多了，许志安也是，有没有？光是什么呢？光是《超级街头霸王》这部片里面，就几乎每个人都有出专辑了，邱淑贞没有而已啊。你看张卫健也有啊，郭富城也有啊，黎明啊，香港四大天王都在里面了。许志安、季安嘛，好，那再来呢？香港歌手代表要欢迎哥哥张国荣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听到来自于张国荣哥哥的这首 Monica， 十元点歌机制一首歌的 DJ， 我们今天示范歌曲香港歌手的作品呢、啊。那如果你有要点播歌曲，或是你突然之间有什么灵感，听到了节目的这一段呢、啊，突然觉得香港歌手的话不就是那首歌吗？那就欢迎你到脸书上面或是 IG 这边来留言点播歌曲即可。 IG 的话搜寻 HADEROMG HADEROMG 可以找到我的账号，脸书的话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也可以找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欢迎大家来点啦。今天十元点歌机，哎呦不错不错，大家都很有灵感哦，因为香港歌手我们实在太熟悉了啦，就在我们隔壁而已啊，大家是如数家珍啊。而且呢，我们从小就是看香港歌、香港星的戏长大，听香港歌手的作品长大，看香港电影、香港歌手上综艺节目长大呢。以前都有那种港星车、保姆车、尤其呢，这个香港的歌手、他们的艺人、他们演唱会的服装设计等等，也曾经是我们参考的这个对象。为什么我会说曾经呢？对，因为是曾经。想起来就有点感伤啦，但不怕多啊，对不对？曾经的这个美好啊，那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香港籍的歌手在大放异彩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女歌手了。我刚刚是方大同跟张国荣，接下来是永祖儿，永祖雅，永，对不起我啊。如果说你前面有香港的听众朋友，真的很抱歉哈，我乱讲，但是我们还是硬要想要学一下容祖儿这首歌曲，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那么还有哪一些香港歌手的作品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啦。100个人的脑袋串联起来，一定比哈德一个人的脑袋好用啊。来，踊跃提供点歌吧，待会9点钟会为大家选播哦。

0: 好，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城市广播网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1: 昨天晚上我早早就回家了，因为他的毕竟也是蛮胆小的，因为昨天有一扇门打开了。什么门呢？张惠妹开门见山，不是张惠妹，阿密特，你看讲错话了吧。

是啊，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民俗月平安月。我个人是非常期待要去大采买啊，因为要普渡用的这些零食呢，刚好就是最近我比较想吃的一些哈，还有一些必买的，像之前讲过的千拜万拜，不如过龙归乡提来拜哈。好，那进入到了平安月哈，有一些禁忌还是不免俗，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不管你的宗教信仰如何，因为在这个月份哦，有时候是大家一起的这种氛围，会让你格外的注意一些小事。比方说呢，一不敬，少说不吉利的话，不要随意辱骂，不要做挑衅的行为。二不去危险的地方，不去偏僻的地方，水边也都不要去。三不晚，就是祭祀回家睡觉都不要太晚。四不吵，不吵架，不骂人，不搬家，不大兴土木，这些都是鬼月的一个禁忌啦。但哈德刚刚分享的这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平常就算不是平安月，就算不是农历七月，这些事情也尽量少做啊，对不对？就是水边啊，危险的地方本来就不要去了嘛。然后晚上的话也不要太晚回家，那也不要跟人起争执，不搬家，不大兴土木这样。总而言之呢，农历七月不用过度的恐慌，那民俗可以尊重，也可以理性看待，也就是少惹是非，远离危险，照顾好自己就 OK 啦。来，跟门有关系，来任意门，这么俏皮是可以的。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今天始源点歌机的主题是香港歌手嘛？那我发现最近很多新歌哦，是新歌哦，注意，可能是这一两个月的新歌，他们的歌曲编曲也会走向港风。或是他没有这么严格的界定，他就是大概90年代的那种 R&B 的氛围啊。接下来这首新歌也是，这是7月份发行的新作品，但你隐隐约约听得到港风跟千禧年90年代那种 R&B 的编制，不管是乐器的配置也好，或者整个歌曲的走向。这是郑英生，大家还记得英生吗？他是这群人里面的当家花旦，但自从他们没有在一起拍片的时候，感觉生活少了很多乐趣啊。那郑英生呢，从当年的那个俏皮的小女孩，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了。这首歌叫做《晚安台北》，歌词非常有感觉。他说凌晨两点的忠孝东路，雨停了，还有霓虹残留。那台北的夜晚是非常充满魔力的，它是很魔性的。怎么说呢？因为我想有在台北生活过的人应该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台北人嘛，虽然南漂到其他地方，但是台北的夜晚有一种魔力在啊。很多人应该都有在凌晨两三点三四点的时候，在那种深夜的台北街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故事，不管是你身边的人也好，或是你自己的故事，也许你都会在这首歌找到那个曾经在台北街头的你自己。来听一下郑英生《晚安台北》。

如果没有特别说，我还以为这两首是同一首歌啊。郑英生的《晚安台北》以及 UNUS 的《八字你不走》。我觉得《晚安台北》这首歌歌词蛮有意境的。他说呢，便利商店放着慢歌，我站在人群后沉默。捷运末班早就开走，机车声穿过整座高楼。你离开这个城市，忽然变得好辽阔。晚安台北，其实我还没睡，夜色陪人流泪，我想你想的心碎。台北各个区域的夜景，各个地方的夜色都会长得不太一样。比方说信义区的晚上，跟东区的晚上，跟林森北路的晚上，来来往往的这些人，跟整个城市呈现的氛围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不管是用年龄层来区分也好，或是用族群来区分也好，每个台北的每个夜晚都在上演这个形形色色的故事啊。那但是就是因为夜生活太精彩了，所以有时候朋友的朋友啊，朋友公司同事的朋友啊，朋友公司同事朋友亲戚的小孩什么的，就很容易会串联在一起啊，那变成每个夜晚独一无二的那个故事。那隔天醒来，也许这个故事不会继续存在，但你永远会记得，哎，原来只要你愿意的话，打开你的心门，每个晚上都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啊，这就是台北的魔力了。好，继续呢，这个90年代末期 R&B 的风格，来接到的是 City Pop 的曲风，来自于角松敏生 No End Summer。

这是来自于本名吴俊霖伍佰老师的歌曲不过是爱上你2006年的时候收录在纯真年代相隔相害纯真年代这张专辑当中伍佰已经自成一格了你很难去定义伍佰老师走的风格是哪一种有时候我们 DJ 啊在介绍歌曲的时候都会说啊带有一点什么什么风格什么什么风格哈啊没有伍佰老师就是他自己他这个类型就叫伍佰啊就像很有趣的是之前我跟一个日本的朋友聊天就问他说现在新世代的男星啊你们觉得谁比较帅啊或是什么什么他就说哪个艺人很帅哪个艺人很帅然后我就问他说那 Kimura 桑呢就是木村拓哉的话他觉得怎样他说就是 Kimura 就是木村就是他不管做什么都很木村他已经不是帅不帅了他就是木村拓哉他就是一种 type 而且只有他自己专属的 type所以你有时候很难知道说他到底在夸奖他吗还是怎么样已经成为一种经典了好那之所以是经典呢就是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了黄明志这首歌曲跟他致敬伍佰

这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先进行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下，来听到是 Eagles 的歌曲 Tequila Sunrise， 同时也是一种调酒。待会九点钟就准备要来播放大家的点歌咯，还没有点的朋友还来得及，我们下个小时才开始陆续要播放的，等你们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还在烦要读哪吗？
5: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4: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3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5: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4: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只要有心，你我都能够是 DJ。 今天的主题是香港歌手，来自于香港的朋友。香港歌手何其多，我刚刚看到很多人留言，几乎已经快要变成华仔专区了。我们今天是香港歌手，点着点着变成刘德华专辑。但不用担心，刘德华待会也会播一下的，因为叫好又叫座，太多人敲碗刘德华了，所以搞不好会有2首瓦宅的作品哦，也这个也说不定哦，呵呵。好，那当然第一首来听一下哦，非常经典的。既然今天做香港歌手，一定少不了四大天王啊。来打头阵的是台南 Jack 点播的郭富城《狂野机场》，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还是郭富城狂野机场，
1: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噔噔噔。好，郭富城来打头阵了，
0: 老学生接近，
1: 不由得又想起了老学生，还有又破音了。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很久没听到，来，苏文他也好久没点歌，他说呢，哈德晚上好，好久没点歌，来点这首草蜢的宝。

恰恰恰，来自于草蜢的《宝贝对不起》。除了熟文点播之外，静美也点播了这首歌哦。那今天做的是香港歌手的主题，欢迎你来留言点歌，在天文下方留言即可。有好多的香港歌手，而且都非常优秀，像大家近期最熟知的方大同。早期的话，如果你要点谭咏麟、谭校长也有，但是我们的歌库里面谭校长的歌好像也不算太多哦。还有谁呢？香港的歌手哦，但他如果有发行专辑的话，他本来如果是演员，其实也算在这个范围里面啦。吴君如不晓得有没有发过专辑哦，我等一下来查一下。好，那再来要进入到的是抒情歌曲系列了。我们明南又调皮了，明南说呢，如果不点歌可以点烧麦吗？烧麦啊，你也可以点凤爪，你也可以点叉烧包了。题外话，我超爱吃港点的，不过港点吃一下就饱了，因为它太多淀粉了。我每次去港点拿个吉隆之后，我已经饱了，珍珠丸子两颗，烧麦两颗，叉烧包一颗，粉蒸排骨一笼，凤爪一笼，饱了饱了。你这时候如果叫个公仔面，那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too much 淀粉，但是港点真的好好美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文德点播的歌曲，张国荣的《追》。那他这也是电影《金枝玉叶》的主题曲，获得了第31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那这首歌也很好听，他说也是他第一首学会的粤语歌哈。好，还是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我们今天不是点粤语歌哦，当然这个也算了，我们点的是香港歌手的歌，所以当然也包括粤语歌。来听一下这首《追》，怀念哥哥张国荣。

张国荣的追。既然刚刚文德提到第一首学会的粤语歌，我刚就仔细回想了一下，我第一首学会的粤语歌你知道是什么吗？竟然是上海滩耶，龙斑噔噔噔，龙老噔噔噔，门里偷偷江水远不要。为什么啊？为什么我第一首学会的是上海滩啊？奇怪，而且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记忆力还没有很好的时候，大概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吧。然后第一句学会的粤语是什么呢？是魔鬼更柔人，魔鬼更柔人，你知道什么吗？魔鬼筋肉人。因为以前看的周星驰的电影都是中配版的啊。那突然呢，我有个国中同学他发现了新世界了，他说欸，你知道吗？我用电脑下载的破坏之王竟然是粤语版的，要不要来我们家看？然后我们就从头看到尾，第一次看粤语版的破坏之王，然后觉得欸，太好笑了，粤语版的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完全不同的这种风格。好，扯远了，欸，今天很多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来点歌，感谢感谢山敏，好久没出现了，欸，原来你们都在嘛，只是很久没有出现。

邓紫棋这首歌曲《黑风雷喜欢你》。那除了刚刚的林安跟那个山敏点播之外呢，还有小佑来点播，小佑也是第一次点播，要给励志中学信班的哲瑞，要祝他生日快乐哦。搭歌传情这首歌曲邓紫棋喜欢你。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我刚差点要讲成 Beyond 谁，对不起 Beyond。 这首歌曲《海阔天空》来自于 Kang Ji Fu 点播了这首歌。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9:32，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十元点歌机了。那么刚刚点播了《海阔天空》，还有 Hank Wong， 感谢啦。点名时间到，君君，好，君君晚安。他点的是钟汉良的 OREA， 哈，我们小太阳。然后台北宜轩跟明南，哦，永远是前段班的，前面几个就来签到。还有我们前两天带来非常好喝的那个叫焙茶拿铁，哦，哎，真的蛮好喝的，但我不知道那是哪一间的，可不可以私讯我一下？啊，对，有点甜啊，不过还不错，呵呵，可能是因为你买的奶茶所以特别甜哦。然后开个玩笑哈。哎，惠满晚安，然后娟娟晚安，以及金川晚安。哎，张信哲是香港人吗？张信哲是台湾人吧？哈，啊，文强晚安，以及活力轩晚安哦。然后欧曼晚安，欧曼也是点别Beyond 的歌哈，不过刚刚被海阔天空拿下了。金航，哎，何韵诗也很不错。哎，有人记得卢凯彤吗？卢凯彤也是香港歌手哈。嘉莉小姐晚安，抓到超梦了，恭喜。嘿，我不小心看超梦看得出神了。Peter Cole 晚安，文德晚安，维尼晚安，依品还有诺哥跟康君富，还有硕峰，张威廉，罗文哈，张硕峰点罗文的歌啊，那我们有好像没有罗文的歌啊。然后威廉晚安，蔡琳晚安， Cindy 晚安，以及张化婉玲跟飞倩啊，还有 Kitty Huang， Kitty Huang。啊，淑文晚安，曾威玉晚安。好，啊，他推荐的是辜靖杰跟黄浩伦的《依附》哦。然后圈圈晚安，王云晚安，台南杰克淑如跟熊以俊晚安哦。啊，玉山玉镇，然后静静，哎呦，静静妹后天生日哦，祝你生日快乐，哎，祝你生日快乐。那点了张学友的《祝福》，对不对？这静静妹也是狮子座哈，哦，哎呦。狮子座好朋友哈，然后再来响山晚安，秉承晚安，跟翁胖爵稳得太逼真啊，稳得太逼真，这首歌也很经典了。淑玲晚安，美娟晚安，福星晚安，明南惠丽静美 Johnny 哥，还有萝卜 Sean Wei 蔡佩玲晚安，阿信小影来选歌报道，立胜也来签名，娟娟晚安哦。好，来我们看一下重点发展平台 IG， 欢迎大家老定九老咖阿布九阿八都来 IG 按赞哈。这是谁呢？敏山哦，山那个他说哦，山敏啦，山敏说他也很想常上来留言，只是刚好没有在播前滑到贴文就来不及留言，看到通知就过好几个小时。哎，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一直在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演算法没有及时的帮我推播出去，所以导致很多的听众朋友，你要自己搜寻，或是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我的贴文不会自己跳出来了，这就是触及率为何下降的原因，哈，这又是另外一门学问了。但没关系，有看到就是有缘分，好，没看到的话也没办法，就只能等到下次了哈。好，台南小军来报道，以及 Winner 晚安。然后那个品铺对不对？好，晚安，还有彰化演员哦，张慧健哦，没错，还有米娅悠悠跟台南 Gina， 今天有很多人点了重复的歌手，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够选这个歌手的其中一首歌来点哈。好，然后再来是小佑 K， 好的。来继续下个阶段了哈，那今天实在是太多人点刘德华了，所以我特别选了其中两首让大家共襄盛举，喜欢华宅的朋友就一起来欣赏吧。那这首歌，哎，要如何加一个字改变整首歌，哦，让整首歌走中哈，友谊历久一样浓，侯友谊历久一样浓，整首歌糟经，加一首歌改变整个意思。 我们诺哥点播的哈，他说的很好，他说把这首歌献给哈主任跟夜间部的所有同学们，因缘际会让大家同聚在这个原地啊，愿这份难得的情谊能够历久不衰，祝福大家平安快乐每一天。好像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也点了这首歌，对不对？来欣赏刘德华，友谊历久一样浓。

刘德华友谊历久一样浓。除了哈主任本身的这个生日之外呢，我们的城市夜间部回锅好像也快要两周年了，好快哦，竟然两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到时候反正不管如何，哈德一定也会举办一些赠奖活动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抽到奖品，也算是哈德的一点小小心意啊。现在回锅两年了，两年还三年啊，两年吧，那时间真的过太快了哈，两年跟两个礼拜一样，咻咻咻的。那就像诺哥讲的一样，友谊历久一样浓，因缘际会之下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聚，并且播放你们爱听的歌曲，也算是我阿德三生有幸哈，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感谢大家的支持了。那刚刚玉正也有点播这首歌啊，好，刘德华星空演唱会第二首也是瓦宅，谁点的冰雨啊，来认领一下，因为今天太多刘德华了啊。佩林哈点播了这一首。

刘德华的冰雨，再来这首歌是金航点播的歌，金航好久不见了，来听众朋友，钟金航点播这首何韵诗《眼泪教我的事》，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旋律也超级好听，来播放的是钟金航点播《眼泪教我的事》。

这是来自于胖爵点播的歌曲，张敬轩《吻得太逼真》啊、哦。我想大部分的人认识张敬轩，应该都是从《断点》那时候开始的吧？哇，我记得《断点》的时候，电脑里面还只有 Flash， 非常久，年代非常久远以前，那时候用 Easy Peer 还是什么酷手啊？酷肉啦，不是酷手，酷肉还要买月费，一个月99块了，下载 MP3 这样。好，那再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孙耀威《认识你真好》，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熟如点播的歌曲《认识大家真好》。

那今天节目最后要结束在这首张学友的《祝福》，这是来自于我们静静妹，因为后天生日嘛，要祝自己生日快乐的哈。那再次祝福你生日快乐咯。那以及呢，还有我们飞券也点播了张学友的《祝福》，好，这是最后一首歌曲了。那我们活力圈也是点张学友的歌哈，我们就一起来享受一下 Jacky 了。好，那明天晚上别忘记 Crazy Friday 哦，明天的歌单超级精彩，我已经先排好了，大家拭目以待，明天节目非常好听啊，打包票挂保证，真的好听，真的真的。好了，那再次的谢谢大家今天的点播咯，我们今天节目就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祝你们有一个好梦，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哇，前一阵子呢，哈，大家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甚至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面留言说：“哎，奇怪，主持人换人了吗？”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呢，都是铁粉呐。因为呢，前一阵子哈，我生了一场病。那这个病呢来的真的是非常的突然啊，让我措手不及齁、哦。直接呢就在去年的年底31号呢就开刀了，然后一验出来呢就是三期末。那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癌后。大家知道什么叫癌后吗？都只知道癌王叫做胰脏癌，对不对？我们不做胰脏。我这辈子都没有当过皇后，然后呢直接就跳癌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卵巢癌。而且呢小婷呢得到的是比较恶性的齁，也就是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前3个月才回去妇产科，然后去做检查，那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开始就是有些停经的状况，好像就是经期有些混乱，我就回去拿催经药。医生跟我讲说，哎，你的左边小卵巢有一个小小的，差不多不到1公分的肿瘤哦，啊，记得回来追踪。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放在很心上啦，因为不到一公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做志工，去高雄做志工，我记得那时候是12月份。结果呢，一回来以后，我发现，哇，我好像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什么叫圣母玛利亚？就是我的肚子突然变得很大。我就想说，哇，怎么一回事齁？我也没有乱搞啊，也没有跟人家乱来啊，怎么会无性怀孕呢齁？然后结果我就赶快再去妇产科一照，哇，肚子长了肿瘤，已经13公分了。我大概是21号去妇产科检查的吧，然后31号开刀的时候开出来竟然有20几公分。那所谓的我们的琼浆性卵巢癌呢，也就是非常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呢是一个月可以扩散2倍，好，就是长大2倍哦。2个月长大几倍？大家猜，5倍吗？不对，是8倍。所以我那时候怀孕好像3-4个月一样，你知道吗？所以这段历程呢，也就是说前面这几个月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收音机的听众前面，就是因为我在做化疗。那化疗期间呢声音都哑掉，那现在化疗也结束了，然后现在就开始只有做标靶，所以也很开心呢齁，听众朋友又把我给召唤回来了。但是这中间我要感谢许多的恩人呐、啊、齁，例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就是真正我的在生病期间的大恩人，好，就是我们宝龙牛樟芝的少东，我们的苏二少，你好。
3: 嘿，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嘿，对哦，真的很谢谢你爸爸的这段时间的照顾哈。哎，我真的没有这个牛樟芝我都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度过，你知道吗？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讲说啊，化疗的时候没有被加啦齁，但是你爸爸真的给我满满的专业知识，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印证，癌症的譬如说我们所谓的四期齁，转移到远端的很多都是吃牛樟芝，然后这样子把指数给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再复发，甚至于呢有活过10年然后20年的都有。对
3: 对，就是其实刚才小T有说、这个恩人真的是不敢当啦齁，我们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跟选择齁、那 其实我相信不只是牛樟芝的支持，就是同样的西医的支持也很重要。
2: 当然，
3: 那牛樟芝的角色比较是做一个营养跟身体的强韧度的支持。
2: 对，就是
3: 对，
2: 你在化疗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虚，然后你又要养那个白血球，你每天都在努力养白血球，因为你就怕下一次化疗的时候，你到医院去又被退货。
3: 没错，因为化疗这个东西哈，还有放疗哈，
2: 嗯，
3: 它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呢，
2: 对 对, 对，
3: 哦，它会先检查你身体撑不撑得住，啊，撑不住。嗯啊，他就像小弟讲，你还会被退货哦，所以牛樟芝角色其实是让你的身体的指数获得一个改善，
2: 对，哦，
3: 让你比较有可以更好的去支持下一次西医的疗程。
2: 嗯，而且呢，其实牛樟芝有很多的文献哈，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牛樟芝是对肝好，也知道说啊，它对于抑制我们的癌细胞也很好，所以很多人在化疗期间他也会选择说哦，我到底要不要去吃牛樟芝。那是因为我们的主治大夫这边，因为我是在我们的马街开的嘛，马街的医院也开始在用牛樟芝来治疗癌症
3: 哦，所以他们本来就有牛樟芝的治疗的方式，
2: 对对对对，
3: 哎，这个蛮特别。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因为有人会说牛樟芝里面它的消除毒性的作用，它有可能会把你打进去的这个标靶啊、化疗啊，全部都消灭掉，变成你标靶化疗就没办法打。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你的要打标靶或化疗的前一天、当天跟隔一天，我们不要服用，其实就好了。
3: 对，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怎么样互相搭配啦，那这个就是医师我相信以他的专业性可以给予很好的建议跟指引。对，
2: 没错。好，那听完到这里齁，等一下我们再跟我们的那个舒二少来聊一聊齁，就是他们家的牛樟芝呢齁，到底呢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然后可以帮助小提齁从我们的末期然后到现在可以跟大家来聊天齁，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事实啦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现场。

0: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讲到说小提去做了这个六次化疗。其实当初这个医生跟我讲，那时候我只有39公斤嘛，很瘦。
2: 对，
1: 因为我一直在挑战38，人体极限。
2: 太瘦了。
1: 人体极限 38, 就我现在反胖了10公斤。化疗完以后反胖了10公斤齁。每次化疗每次胖我就一直问医生，人家化疗不是都在瘦吗？怎么只有我在胖？他说胖好啊，胖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在开刀之前他就跟我说，陈小姐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因为呢你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再开一次刀，因为他说你的扩散范围很大，那要全部拿干净的话其实就是要靠很专业的技术啦。好，因为我们是穷浆性的卵巢癌，也就是极恶性的一种癌症，它的扩散性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大于 0.5 公分好了，残留啦，大于 0.5 公分它就会怎么样，开始扩散。所以我也要感谢我的主治大夫，他虽然看我很瘦，但是他也是觉得这个不开不行，因为那时候已经好像怀孕3-4个月一样。对，所以我就是从我的子宫啊、卵巢啊，然后腹膜啊、横膈膜，包括到肝，我都有去做处理。这算蛮大的手术了吧？
2: 对。
1: 然后在这中间呢，真的，我每一次都跟医生讲，因为我学的是自然医学，那你也是保健食品工程师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对于化疗来讲，都会一直存疑着说，哦，我不想要我的器官坏掉。我不想要化完疗以后我的肝衰竭，我的肾衰竭什么之类的，我们的想法大概都一样啦，因为做化学治疗就是这样，你把你好的全部杀死，坏的也一并全部都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呢齁，还好就是遇到你老爸。对，他就是说没关系，你就是牛樟芝给他吃，然后文献出来给我看，然后呢包括马街现在也都是在用牛樟芝来做实验。所以呢我就真的大胆的下去吃。说真的，在我这段过程中我化疗一次都没有吐。
2: 哇，那真的不容易。
1: 一次都没有吐。
2: 其实刚才听到你还反而变胖就已经很扯了。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
1: 我虽然头发掉光了，但是我说真的我一次都没有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帮助我很多，然后我中间也没有开过刀。包括我第四次化疗完以后，我做全身的正子还有我们的 CT,我没有转移也没有扩散。到做完第六次我又再去做正子再去做 CT, 也没有扩散。
2: 是。
1: 对，也就是说我稳定的很好，连医生都说哇你是个奇迹。
2: 哇，
1: 对，因为本来是想要拖到安宁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拉回来。所以我觉得牛樟芝对我的一个帮助就是除了就是让我这体力上面的支持以外，因为其实化疗很累啊，你就整个人好像瘫掉了一样。但是在这段时间我没有这么累，我还可以去每天运动房就是走1个小时。
2: 哇，那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
2: 所以你化疗都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吗？
1: 第一个礼拜会，第一个礼拜我会觉得皮肤很痒。
2: 皮肤痒。
1: 对，因为我打的不是一种化疗，我打的是两种化疗加一种标靶。对，所以呢在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面我是觉得 OK, 没有问题。对，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慢走。对，
2: 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障碍。人家都说你怎么看起来没有病逝感，因为我常去做志工啊。但是没有头发人家都是看到我都会讲说师父你好。然后我就回他说阿弥陀佛。
2: 再穿个紫色的这个。
1: 袈裟。
2: 再袈裟。
1: 没有，我就是不喜欢戴帽子因为我觉得戴帽子很热，因为我们化疗的人尤其是像卵巢癌的人他整个卵巢子宫一拿掉你就等于更年期。对，所以你就会开始冒汗啊、一热你就开始冒汗。那有时候汗都会滴到脸上，然后最难过的就是那个汗滴到你的眼睛里面，因为我变成没有睫毛。你可以想象到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全部都变没有毛。对，那你大家以前都知道头发很长嘛，我是到腰下。哇，掉头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吓到。怎么吓到呢？我是有一天某一天洗头发洗到一半，然后头发就打结梳不开。等我把它梳开了以后，我头上只剩几根头发了。
2: 就是一瞬间就掉一 几乎掉光。
1: 对，一瞬间、哦、喂、啊、我本来是那个头发拿去捐的、
2: 哎、
1: 对，结果呢一瞬间就掉完了，
2: 要捐来不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看了镜子我才知道、啊、哦，我好像生病了、
2: 哎、
1: 嗯，对，不然的话其他的时间我都不觉得我自己在生病。
2: 嗯嗯嗯，
1: 对，
2: 嗯，
1: 那我觉得像你们家做这个牛樟汁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啊。你们家种牛樟汁种多久了？
2: 哦，应该有20年了。
1: 种20年了，
2: 二、欸、十年了、
1: 欸、哦。现在也像、欸、我知道，像你们家的这种产量，它是非常大的，
2: 对，
1: 而且品质都是很好的，
2: 对，
1: 而且做的都是子实体，你们家也都没有做菌实体吗？
2: 对，我们是椴木栽培的子实体，而且我们算是唯一一家可以做量产的啦。
1: 对，
2: 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求，我们是可以用公吨等级在交货的，这不是一般。其他牛樟汁厂商可以做到的事情，
1: 没错没错，也是还好，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家有认识啦，
2: 是是是，
1: 对，所以其实我是癌症的体质，基因检测我也知道，因为我的生父那一边有叔叔伯伯都是癌症死掉，
2: 哦，
1: 对，都是什么肺癌、肝癌啊 啊这种走的，所以你知道爸爸的基因遗传到女儿，他是女儿的基因会更大，对，所以我25岁的时候，那时候是子宫颈癌，但是那时候是临期的，这肩椎手术都切掉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癌症会来的那么的凶猛，
2: 嗯，
1: 很快，
2: 对啊，很突然欸，
1: 对，就3个月你就变癌末了，
2: 嗯嗯，
1: 对，那癌末又被转回来，嗯，还好。
2: 还
1: 可以救，
2: 还好，真的是还好，很开心今天还跟这个小 T 有这个录音呢、啊。
1: 对，大家都觉得说哇、欸，见到你真好，
2: 真的、欸。
1: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头发了，但是过一阵子有头发的时候、欸，我就会拍短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2: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头发也很棒啊。
1: 对
2: 啊。
1: 就是不用洗头，
2: 对啊，也没有一定要有头发。你刚才的讲法，
1: 不用洗发剂、
2: 也是啦，也是省一笔，省一笔，
1: 也不用润发乳，
2: 对，
1: 也不用护发，
2: 对。
1: 不过就有点凉就对了。睡觉的时候呢，冷气一吹，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凉，有点空虚啦。所以希望它还是可以在秃秃的毛层上面可以长出一些毛来。
2: OK，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听一下广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现场继续聊。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讲到说我在化疗期间，我到底都是喝了什么，吃了什么？其实我是什么都不记啦哈，就是从以前是吃素啦，后来就是因为化疗以后，医生说你要养白血球，然后我就开始有吃肉。那除了吃肉以外呢，其实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把化疗药物排掉嘛，对不对？哈，因为化疗就是一个很毒的东西，尤其像我打那么多罐。哦，我一打就是16个小时。
2: 嗯，
1: 对，那大家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有点严重。
2: 嗯
1: 然后呢又打了很多类固醇，哦，所以你那种东西你不消掉也是不行。嗯，所以我在化疗期间呢，我就是每天都喝你们家的牛樟芝普洱茶。
2: 嗯
1: 这还好，也是我们之前有开发的。
2: 对。
1: 对，嗯，嘿，这东西真的是不错，因为其实呢在化疗之间呢，你就是人体很容易发炎。
2: 嗯，
1: 你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人体在发炎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由基在产生的时候，它这个时候呢，你人会特别的虚弱，
2: 嗯，
1: 会很怕感染呐，啊
2: 嗯。
1: 你一旦感染以后呢，你就会很容易有一些疾病，哈，哦，就是人家医生讲的化疗不要乱跑，嗯。像我最近要去西藏玩，医生就说你不要开玩笑。
2: 我也觉得你不要开玩笑。
1: 但我可能真的会去哦，
2: 真的会去啊，有张芝多带一点。
1: 对，

0: 可以往外排的。好，那普洱茶其实它是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认证，它是全世界公认它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养生的茶。
1: 对，而且它的咖啡因也是最低的，
0: 对，几乎等于零。
1: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说诶，睡前即使是喝普洱茶也不会说
0: 也不会有
1: 失眠，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因的。
0: 对，然后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美容茶，因为我刚刚讲过了嘛，它的儿茶素呢是我们的绿茶的四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抗氧化好，它清除我们里面的自由基的能力有多强。
1: 对
0: 对，所以你常会喝完茶，你喝完绿茶还是喝完红茶，你都没有比喝完普洱茶还要厉害，因为你喝完普洱茶很快你就会想上厕所，会把你体内的一些多余的水分给排出来。那也像我都是在化疗完以后的隔两天我就会开始喝。那里面的这个牛樟汁说真的很好，它帮我控制了我的这个癌细胞。对，因为呢其实我们癌细胞扩散这件事情哈，不是你说哦，我们 CT 扫过断层扫过没有就没有，不是这样哦。有一些它是怎么不会发生我们的蛋白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细胞核，它不分泌蛋白质，所以你抽血根本验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牛樟芝的文献就是这样，它可以杀死我们癌细胞的细胞核，它就不会在你身体里面乱窜。
1: 对
0: 对，这点很重要很重要。然后包括呢，其实像大家都喜欢喝冰的，那你一喝冰的你就会怎样，其实呢我们讲说子宫虚寒就是这样来的，你就会开始水肿，然后呢你越喝呢反而你代谢越不好，所以你这个时候泡一杯呢我们的牛樟芝普洱茶来喝，反而呢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循环跟代谢是好的，
1: 对，
0: 而且是非常棒。
1: 对，其实补充水分的同时也可以就是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来源啦。
0: 对对对，而且我跟你说我们做的牛樟芝普洱茶是紫实体，所谓的紫实体，我知道外面的普洱这不是所谓普洱茶很多我知道齁，但是呢齁牛樟芝也很多齁，那你牛樟芝呢它就有分菌丝体跟紫实体，菌丝体就是你只要投一些什么菌丝进去，它在太空包里面它就可以长，一个礼拜就可以长成了，那个也叫牛樟芝啦。
1: 对，其实就是这边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了，就是牛樟芝菌丝体跟紫丝体的差异，那菌丝体简单说就是小宝宝啦，它有点像是根，就像大家如果煮菜就可能会有香菇红喜菇之类的，你看到的那些都不是菌丝体，都是紫丝体。
0: 对，
1: 你看不到的根啊、哦，那个都切掉了、根的部分那个是菌丝体。所以其实用看的，大概你心里就有个底了。怎么可能菌丝的养分跟菇体，就是紫丝体的养分是一样的？
0: 当然，
1: 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差异就是三萜类。基本上菌丝体是完全没有三萜类的。
0: 对，它就多糖体。
1: 对，但牛樟芝的价值在三萜类，不是多糖体。多糖体你可以靠很多对食物都有。
0: 对，
1: 但是三萜类，特别是牛樟芝的三萜类，它又有比较细分哈、属于樟芝酸的部分。是它最大的功效跟价值的来源。那这只有紫实体才会有，
0: 对，没有错。而且呢，这个紫实体要种多久呢？我跟你讲，一朵香菇我们可能种可能几个月嘛，对不 对？但是我们的紫实体要种两年，
1: 没错。因为紫实体它长得，这个是牛樟芝的特性啦，它长得特别的慢，
0: 对，
1: 而且它是一片一片、一层一层这样慢慢长，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好。所以牛樟芝切下来其实是一片一片的，跟大家想象一朵香菇的样子可能不太
0: 一样，
1: 对对对对，
0: 跟灵芝也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会比较像灵芝啦，但长得比灵芝还慢很多很多，
0: 对，所以要两年哦，两年以上才能采收，
1: 对，
0: 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就追求就是快速嘛，想说啊没关系，牛樟芝都一样，几千块的几百块的那种跟你讲了，你讲说是牛樟芝你就以为是解酒很好护肝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它是紫丝体还是菌丝体，如果上面只写牛樟芝三个字，百分之百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菌丝体。
1: 对，这其实台湾的卫福部是有立法管制的，因为像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菌丝体紫丝体它的效果差很多，所以它有规定哦，如果你牛樟芝，如果你是菌丝体不是紫丝体，你的 外盒一定要写说菌丝体三个字，
0: 嗯，
1: 好，然后你也不可以出现牛樟芝的

0: 图片，
1: 没错。
0: 哎，你有牛樟芝的图片，你一定要是指示体。
1: 对，
0: 所以你就知道，哎，你看台湾的法规都这样保护了，所以代表说牛樟芝指示体的珍贵性跟重要性。
1: 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乱炒啦，
0: 对，
1: 因为牛樟芝本来就很贵，现在一两都是差不多1000多起跳嘛，对不对哈？那以前人家都把菌丝体那种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你一个礼拜就速效完成的，人家要用2年，那他就用速效完成的来打说他有这个紫丝体的功效，
0: 对，
1: 所以就会把牛樟芝炒的哇好像黄金贵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真的在种紫丝体很辛苦在栽种的人就会觉得说很心累，
0: 对，
1: 真的。
0: 而且它不是说你要种就种得出来哦，它有很高的技术含金量在里面啦。
1: 当然，
0: 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容易的一个事业。
1: 没错，讲到这个种20几年齁，说真的一定有相当成熟的这个技术啦齁。然后包括我在化疗这段期间，我每天就是喝这个普洱茶，我一天大概就是喝2到3包。那我就会冲比较多一点啦，我大概就是一个保温杯，大概差不多700cc，我下去冲，我尽量冲淡，但是我里面的养分不流失嘛。对，那我们要知道，其实牛樟芝它是酒萃跟水萃两种方式，
0: 对，
1: 把它的三铁类给溶出来。
0: 对
1: 对，那我们的普洱茶里面呢，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都萃取好了。
0: 对
1: 对，牛樟芝普洱茶都萃取好，你只要把它在投在水杯里面，你平常当水喝，还是说你本来就有在品茶的，那最好你可以来喝喝看我们家牛樟芝的品质，我们这个可是特别精心去挑过的，
0: 对，而且味道真的是很不错啦，
1: 对，
0: 因为这个牛樟芝本来是这个蛮苦的东西，但是它跟普洱茶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对，
0: 因为茶本来就有点苦苦的嘛，所以你在喝你不会觉得很苦或怎么样，味道是非常顺口，
1: 反而会有喝下去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
1: 因为普洱茶本来就是有安心
0: 安神
1: 安神安心的这个功能，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暖流上来，让你觉得说没有那么焦虑，对，很好的东西啦，真的，也很感谢你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帮着我，这样尤其是你老爸，
0: 不会这个，因为小提也帮我们很多啦，所以大家互相对对对
1: 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机会。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讲到这么好的东西哈，那我们到底怎么卖呢？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好，那小提前面讲到这样子一定是很贵。其实呢，说真的，我们真的跟俊实体卖的一样便宜，但是我们却是纸实体。对
3: 对，
0: 好，因为我们不是不良商人，你知道吗？好，我自己身体来测验过的，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而且我是在化疗时间都有在喝。
3: 对对，其实主要也是哈，这个牛樟芝那么贵哈，主要是刚才提到它其实制作很困难。
0: 嗯，
3: 那你野生现在很难找到了，
0: 对，
3: 你大概找得到也都被人家采光光了。
0: 嗯，
3: 所以它价格非常贵。但是各位听众不要忘了，我们是自己种哈。
0: 嗯，
3: 那我们自己种当然是希望说就回馈给有需要的人，没有必要
0: 把它搞得很贵，
3: 搞得很贵哈。所以我们的价格哈是相对是比较实惠，但是我们的成分都有送哦，就是公证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第三方的检验去验刚才提到的三萜类，
0: 嗯，
3: 哦，那我们的这个八个指标成分都有包含在里面，都是符合这个 CNS 的国家的标准
0: 哦，八大指标哦，
3: 对对对，
0: 哦，这些是菌丝体做不到的哦，
3: 菌丝体绝对没有，
0: 对，
3: 对，它一个都没有，
0: 对，
3: 哦，因为它全部都是三萜类，
0: 哦，没错，
3: 那我们的这个自己种的牛樟芝跟野生牛樟芝成分是一模一样，甚至可以更安心，为什么？因为你野生难排除一些污染的
0: 其他的菌种，
3: 哎，菌种或者是说什么怕重金属嘛，
0: 对，
3: 因为现在环境都有一些毒物，
0: 对 对, 对，
3: 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掌控的环境下种植，就排除的环境的污染，然后又可以这个。因为基因这个牛樟芝基因都一样嘛，嗯，所以它就是有一样产生这个八个指标成分。
0: 嗯，没错哈，所以不要以为说野生的那种哦，好几万块的，好像比较好哦，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3: 一模一样，甚至更好。
0: 对，嗯，我们只会更好，不会更差。
3: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哈，这个牛樟芝普洱茶，我们除了牛樟芝还有普洱茶以外，我们还有加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叫做桑黄哈，可能老一辈的人会知道。对，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桑黄哈？因为这个桑黄呢，它里面呢哈的多糖体也很高，
3: 对，
0: 然后呢，它可以帮助辅助我们牛樟芝的吸收，
3: 对，
0: 重点对我们的肺部很好，
3: 对，
0: 哈，如果说因为我们癌症最怕转移嘛，
3: 嗯，
0: 所以这个桑黄呢，其实就是医生他说的每天都是一直去，就是问说啊，你有没有咳嗽啊，嗯，你有没有不舒服啊，就是怕转移到肺部更远端转移，
3: 嗯，
0: 对，
3: 嗯，
0: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也跟他讲我每天都有喝那个牛樟芝加桑黄，
3: 嗯，哼哼，
0: 对，然后他就说哎呦你蛮聪明的哦。
3: 对对对，其实哈，这个结合也有一些中医的观点融合进去了，
0: 嗯，
3: 就是我们牛樟芝是主肝呐，
0: 对，
3: 护肝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它的一个功效哈。
0: 对，
3: 那刚才小提有提到这个桑黄是主肺，
0: 对，
3: 好，所以这个刚好在中医这个肝跟肺是互斥啦，
0: 对，
3: 就是它有五行的概念啦，
0: 嗯，
3: 那所以这个我们把肝弄强了，也要把肺这个会互斥的把它照顾到，
0: 嗯，没错，
3: 才不会说有这个一强一弱的问题。
0: 没有，还有一个问题，就当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台湾肺癌第一名，
3: 对，
0: 对不 对, 对，真的是女生又占得很高，
3: 空污也是，
0: 然后
3: 女生煮菜，
0: 啊，
3: 油烟，这个都是容易，
0: 没错，尤其是开计程车的司机，
3: 嗯，
0: 我常常就听到他们在咳嗽，因为我去医院的时候都要戴口罩嘛，
3: 嗯，
0: 当他们一咳嗽我就会开始颤抖，你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不能被污染啊，
3: 对
0: 对，
3: 嗯，
0: 但是我发现计程车司机就很容易咳嗽，
3: 嗯，
0: 可能他在外面跑冷气这样子吹，然后呢就有很多可能像感冒的问题，尤其像现在 COVID-19 又要崛起了，
3: 嗯，
0: 齁，那 COVID-19 现在的崛起是不发烧的， 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其实呢，你的肺真的要保护好。
3: 对，
0: 还有就是毒油啦，我那个毒油事件，我这样看下来，连坐火车都不放过、欸。因为高铁的便当也中奖。
3: 对啊，太多了啦。
0: 哎呀、
3: 无所不在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这个我们的牛樟芝来帮我们排解。
3: 是、
0: 是。好，这些毒素把它清除掉。那价格呢，好，我们是原价是这样子定，我们一盒有20包。好，那一盒是1800块。好，但是因为小提呢是跟我们苏总一起开发的嘛，
3: 是，
0: 所以呢我们是买两盒，现在3600，好，我们会再多送一盒，
3: 对
0: 对，让你们消费者去试喝啦，
3: 对，因为
0: 我们在讲我们在讲那么多，说真的、你没有尝到你也不知道啊，
3: 对，试喝对对，体验一下味道，体验一下感受，
0: 对对，是不是像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你原本水肿的问题有消好、然后比较胖的问题有改善，
3: 而且提神，
0: 对，提神，然后重点呢、就是你如果说本身就是常常熬夜的啦，开计程车的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饮料、你就一天放泡个两包嘛，你去便利商店都有热水、你就给它泡个两包、放在车上，我跟你讲、很方便，
3: 对，
0: 然后你精神又很好、然后重点是你也不会去妨碍到你的睡眠，对，因为它没有咖啡因嘛，
3: 对，
0: 但你把时间精力呢花在你的集中工的工作上面，那你其他的休息时间就会睡得很好，
3: 没错，
0: 嘿、然后重点呢，如果说你家族呢也像我一样呢是有这种癌症基因史的，你一定要来试试看，
3: 提早保养，
0: 对，好，你看我们一盒1800，两盒3600，我们再送一盒给你、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啦、很多人没有吃过什么叫紫丝体，什么叫紫丝体，甚至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牛樟芝，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我也出关了、对不对，我又重获新生了、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家凹一片紫丝体的牛樟芝送给大家，
3: 一片吗，
0: 对，
3: 那个很贵呢，
0: 我知道啊，一片我们不要说了，我们就说一小小的可能像一两这样就好
3: 可是你知道这是很不价值，真的是很高的东西
0: 我知道，那一两差不多也就是
3: 这个都要比你的产品
0: 还要贵
3: 还要贵了呢
0: 所以才要啊，
3: 哪有正品比产品贵的这样子啊、
0: 我跟你讲、这个牛樟芝的紫丝体原片、大家拿回去、真的我跟你讲泡酒，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喝酒的话、对不对，你把它放在高粱里面一个礼拜以后，那高粱会变成粉红色，然后呢不辣，
3: 对，
0: 但是很好喝，
3: 就是金黄色啦，
0: 对，金黄 色,、金黄色，然后会变得很好喝，没有那么辣，
3: 对
0: 对，但你如果多泡几年，我告诉你，这管都给打了，就不本来是500块钱买的，你放下去以后马上翻倍，翻倍，然后1万块的价值、
3: 一定翻倍的，
0: 人家到你家里
3: 面原料就那么贵，
0: 你把你那个牛樟芝的那个高粱一拿出来倒给人家喝，人家想说哦，这些稀世珍宝，谁送不送，
3: 其实颜色真的很漂亮，就金色的，
0: 金色的，所以要不要送，送了，
3: 你都讲实用方式了
0: 就是会送了哈。好啦，我跟你讲这原片差不多、我就跟你算1000块啦，好啦，其实差不多1800，我们就差不多抓1000。
3: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是很乐意提供啦，因为真的是小题的关系，
0: 对
3: 对，那我比如说这听众朋友真的赚到，就像我刚才讲这个都比你那个应该反过来应该是买这个送茶才对啊，
0: 不一样啦、
3: 不一样、
0: 对、一个是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得到嘛、对不对，排毒一定要每天排啊，
3: 是 是
0: 对不对、那你癌细胞也要每天杀啊、因为它不一定在它的细胞核的时候它不会发出亮光点啊、你就算打 CT 也没有用啊、
3: 其实小提讲到一个重点啊、其实癌细胞这个东西人每天都在产生，
0: 对啊，都在产生，
3: 就是人的免疫系统也每天在清除，只要你我们都很精准的清除，然后都清除速度比产生速度快，都是正常健康，
0: 对、
3: 所以这个牛樟芝它在这一块是可以再帮助我们更稳定的执行这个任务，
0: 没错、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家讲说一盒拿回去试喝，就是这样，
3: 是、
0: 那你因为要给你试喝，我要让你知道牛樟芝原本的味道是什么、所以我要拿一个原片送给你，
3: 可以可以、
0: 你这样子算下来多少钱，我看一包才43块，我跟你讲朋友贪丢啊，你那个 7-11 咖啡一杯都不止43、对不对，
3: 对、
0: 但是你喝这个又养生又抗癌又排毒，重点是对于我们爱美容的人，我跟你讲这个一定要喝，真的对于我们皮肤的美容很好，
3: 有美白的效果，这也有文献，
0: 这有文献的，对，那今天如果要订购的话呢，来听小提的， 0800 550123 0800 550123，买两盒3600块，多送你一盒让你去试喝，好，等于三盒拿回去，然后再拿一片回原片哦，紫石体的原片，养两年的哦，齁，拿回去。不管你是要放着还是要泡酒，还是要放在身上，紧急的时候，有些人呢开车开到一半突然没有精神，马上撕一小片就好，你不要整片含进去哦，撕一小小片，像指甲片这样含在嘴巴里面，马上精神就来了。
3: 对啊，你拿出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给人家看到。好，我要被抢走啊，这个很珍贵啊，小心。
0: 好，来，那赶快拨打电话了哈，0800-550123，0800-550123，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哇，由松瑞制药上市上柜的药厂齁，来加上我们这个宝龙牛樟芝的苏董齁，大力支持我们一起来联合完成这个牛樟芝三黄普洱茶。如果养生的话，喝我们这个就对了齁。如果你要呢延年益寿、养颜美容，还是说呢齁饭后消脂，这一杯下去绝对没有问题啦齁。来，我们现在呢一盒是1800，两盒3600，三盒多少钱呢？三盒还是3600，为什么？一盒是开放体验的啦齁。然后呢我们的牛樟芝呢齁，我们的这个苏董很大方，今天送一片紫实体给大家，大家绝对没有看过牛樟芝紫实体长什么样子。高粱酒一罐齁500块，放下去变5000块，为什么？因为你就变成牛樟芝的高粱酒，你看多么的高级。赶快打电话不要要紧齁，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2: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3: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哇，很多的电话很踊跃，因为你刚刚也没有讲到限量嘛。你们今天有限量吗？有那个紫实体的限量吗？
6: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0: 對啊，几位？
6: 50位可以吗？
0: 50位，
6: 哎，
0: 50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爆量，哎、
6: 欸。哦，爆量啊！
0: 哎，
6: 50位一下就超过了吗？我想说，哎，
0: 如果假设性呐、啊，哦、有超过的话，你就多给我们10个名额。因为我们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嘛，
6: 可以啦，可以啦。
0: 有一些因为现在可能跟我一样遭受一个正在治疗的阶段，
6: 嗯，
0: 好，那这些特殊的我们就把它播出来，另外再多给的。
6: 好啊，没问题，我觉得重点是有帮助到大家，我们都很开心。
0: 对对对，好，说真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啦。你外面呢，你说你要去买这种园艺也不便宜，小T也有在卖嘛，对齁。然后呢还有就是紫实体的胶囊也不便宜，
6: 嗯，
0: 我们今天把它做成生活中，不是让你像在吃药，这、嗯、就是让你像喝茶一样，
6: 对，
0: 但是可以帮你就是排毒，
6: 对，
0: 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呢杀死身体里面每天产生的一些癌细胞核，
6: 对，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品，
6: 对，
0: 而且它的还有美白的证实效果，
6: 嗯，没错，其实牛樟芝的功效很多啦，
0: 嗯，
6: 就是刚有提到，其实刚才都比较强调在抗癌这方面了，
0: 对，
6: 那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应用就是护肝，
0: 当然，
6: 所以你有这个脂肪肝甚至可能有一点肝硬化了，你可以赶快来做一个保养，嗯，
0: 我就是因为有电烧肝，
6: 啊，电烧肝
0: 不是点灰肝啊，哦，是电烧肝，
6: 电烧肝，对，然后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原住民朋友最喜欢的，就是解酒
0: 啊，对
6: 啊，其实哎，刚才都没讲到牛樟芝的故事。大家知道牛樟芝是台湾特有种哦，而这个你是出了台湾就不存在这个东西
0: 了，对对对，
6: 台湾特有的。那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朋友很早就知道这个植物，这个菌物啊，
0: 嗯，
6: 哦，那他们都是应用在哪里？就是解酒，
0: 嗯，
6: 原住民爱喝小米酒嘛，哦，
0: 对。没错，然后我们再讲一个那个台湾乡间的，你刚刚讲的是原住民的嘛，
6: 嗯，
0: 我来讲那个翁阿霞的故事，
6: 哎，
0: 翁阿霞的故事就是翁阿霞死了以后他们家很好意，嗯，好，他们家很有钱，所以呢以前买了红块的这个棺木，
6: 嗯，
0: 然后有一天被捡骨的时候，欸，发现那个棺木下面全部都是橘色的红红的一片，
6: 嗯，
0: 好，然后很多人就会去求药，
6: 哎，
0: 叫棺叉膏，哎，就把它刮下来，以前什么疑难杂症，什么喝喷到农药啦，不小心什么喝到农药啦，不是都没有办法治吗？他们就会去求这个刮痧膏，把它刮下来以后，然后泡水喝。哎，就是我们现在那种方式，
6: 方式是不是？被你讲有点恐怖，
0: 有点恐怖，哦，我跟你讲，
6: 那我们的，
0: 啊，因为它就是长在
6: 红块上面，我们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啦。
0: 这翁阿霞也够熟哈，所以像牛樟芝真的是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很多，但最
7: 重要的就是呢，它其实在于对于我们的肝的修护，
6: 对，
7: 齁，还有对于我们毒物的排出，
6: 对，
7: 齁，像我们现在做完化学治疗的毒物排出也很重要，
6: 对，
7: 对，齁，所以呢，很好的东西我们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只需要花一些买咖啡的钱，
6: 嗯，
7: 省下来你买这个，你又可以什么提有精神，
6: 嗯，
7: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呢身体更健康，
6: 嗯，
7: 好，然后我们不加任何的任何东西哦，
6: 对，
7: 茶包里面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叫普洱茶，一个叫牛樟汁，紫实体牛樟汁，
6: 对，
7: 一个叫我们的紫实体山黄，
6: 对，
7: 好，那山黄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独特的植物啦，
6: 嗯，
7: 它就是桑树，
6: 对
7: 对，然后长在桑树上面，然后呢等它长出一颗山黄以后呢，那棵桑树呢就会不见，
6: 就
7: 会凋零，
6: 啊，
7: 就
6: 会不见嘛，
7: 对，
6: 哎呦，这个把它养分都吸光了，哎，
7: 对，所以它的精华就是在那上面，嗯，所以叫山黄，嗯，
6: 齁，
7: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赶快齁来尝试一下，反正一盒体验嘛，
6: 嗯，
7: 然后也不花你的钱，如果你就是说喝了以后哎没有这些效果没关系，哎，退回来齁，嗯，我们钱都会退给你，
6: 没错，
7: 齁，嗯，这是我的经历齁，一个从鬼门关徘徊过的人的经历，现在已经做完化疗，还可以跟你讲话哦，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一盒1800块，好，里面有20包，两盒3600块，好，现在买两盒再送一盒，然后再送一片紫实体的牛樟汁原片。
6: 对，
7: 好啊，如果你要收集原片多一点的话，你想要用那个一盎的酒多放几片的话，你就多买几组，
6: 嘿，
7: 哎，我们就会多送，今天只要多买几组就会多送啦，
6: 嗯嗯嗯，
7: 好，对不对，
6: 对
7: 对哈，
6: 对，就是哎，没有60组啊，限量，哎，差点中计，限量60组啊，哎，听众朋友赶快手刀电话来啊，
7: 对，好啦，那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汁哈，这个贡献的爱啦，贡献这份爱，
6: 对对对，哦，谢谢，
7: 真的是帮社会非常多的人，他们用很低廉的这个价格，嗯，然后把这个牛樟汁然后送出来给大家，
6: 算推广了，推广，
7: 推广给大家，对对对，哦，那你们也可以知道真材实料的，
6: 嗯，
7: 哦，而且这个都有送过我们很多的就是检测单位检验的，
6: 对，
7: 是绝对安全又有效，
6: 没错，配方也很单纯，
7: 哦，对，嗯，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咯，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6: 拜拜，
8: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9: Yo, hello, Mr. DJ。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l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2: You're back now at the Jack Off Hour. This is DJ Easy Dick.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少年的这菜吼，加给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Most people fall in love quite a few times. Well, then, how can you tell when you're really in love?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no more。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地油钱超给力。
4: 上大上大上大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1: 泡水车
5: out，
1: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有事吗？
1: 耶、我考上驾照了。
0: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喽。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4: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5: 快下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走回到从前的时候，春夏秋冬无虑无忧，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每当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恭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八月会员绩效更是亮眼，华星光大涨50%，联雅46%，华邦电35%，南亚科34%，最高单笔价差93万。限时推出518我要发活动，现在开始一路服务到过年，降低你的负担，带你拼价差，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美国七月 CPI 符合预期， MSCI 送进六档新兵，加上美股科技半导体股助攻，今天的台股一口气站回了46000点，上市市场的成交金额也突破了兆元资金，显示了交投依旧非常的热络。本周只剩下一天的交易日，怎么跟上这一波多头气势，从股票市场中提出现金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1: Hello Jacko， 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投顾阿文谢逸文。
0: 好，老师先恭喜你，《工商时报》的选股冠军股台鸿今天攻上了涨停板，你的五档选股中哦，还有那个6213的联茂啊，也是连续一周上涨，报酬率超过了 20%。
1: 是，
0: 其他包含了像3443的创意，报酬率也超过了 21%。 南亚科今天也一度是亮灯涨停，
1: 差一点点。
0: 哇，你的五档冠军选股每一档都这么强势，而且本周绩效看起来又要再度蝉联冠军哦。老师先恭喜你啊，冠军又要拿到手了。
1: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离开那个第二名已经超过了100万了，赢他100万了、所以这个本周再拿下这个一冠、应该我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0: 哦。所以听我们节目其实真的是收获满满，因为老师很常会分享他的选股逻辑，还有他怎么选出这一些冠军股的，尤其是他在 Light 当中都会去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跟经验。
1: 是是，
0: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老师的 ID。 不过老师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就是 MSCI 今天公布了季度调整的名单，全球的标准指数要新增景硕、南亚科、群联、华邦电还有南电跟台药六档股票。那如果这六档列进去的话，八月底被动资金会不会再拉一波呢？
1: 我认为一定会啦。事实上你看景硕、南亚、群联、华邦电、南亚、台药，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常常在节目上介绍的股票嘛，都是这个单恭喜的，都是这个门当户对、大门大户的，都是好进好出的股票。那有一些被动型的基金，你只要看到说它被纳入了以后，好，这个资金会这个蜂拥而入啦。那国内的像这个比较属于主动型的或者是被动型的 ETF， 看到这个也被纳入说所谓的这个 MSCI 的这个标准成分股里面，那我多少也会增加一些持股。好，所以在低档的时候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有一些股票讲句很实在的话，如果你没有做价差，好，你之前没有卖的，有些股票真的是不用卖的。好，比如说像这个3000块以下的这个联发科，这个2200以下的台积电，
0: 对，
1: 好，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景硕，好，南亚科我们还认为跟大家讲说连颈线都没有破还会过新高。那在这个记忆体模组里面我也非常看好群联，也是真的杀很多，根本就不用再杀。那华邦电、台药那更不用讲，南电到昨天我们都还在介绍嘛，大家还记得吗？10倍、跟往年10倍的资本支出的这个报告给大家，我们说相对它一定有接到一些 order 嘛，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增加这么多资本支出。所以这些股票到月底之前我认为都还会有一段行情，只是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你要去做介入，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现在最要注意的。还有最后我们昨天有去聊 CPI 嘛，我们跟大家讲
0: 什么，对啊，哇，老师超级神准的，
1: 完全不用担心 CPI 吧。利率也是会，也是跟大家讲啊，九月份不用看了，一定不升不降嘛，要看就看12月份。所以很多人都让你去担心这样的事情啊，包含这个大盘也是如此。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一波很多人被耽误的，被什么耽误你知道吗？因为你记得吗？从反弹上来，我相信从一开始我们介绍叫做无差别性的这个上涨，
0: 对，
1: 一开始嘛，因为跌太深了，
0: 人人有奖的状态，
1: 人人有奖。我们到月线、季线，我们说会震荡一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敢买股票，并不是因为听我们讲，因为很多人告诉你，我跟你讲哦，反弹 0.318 差不多咯，要回来了咯，要打第二只脚咯，大崩盘要开始哦，是不是有很多人告诉各位，当你听到这样子的言论，当然我们是讲

0: 多的啦。当然，当你听到很多这种负面的言论，我跟你讲，几乎100个人有99个人想法就说，无咱个看一下好啊，咱个等一下好啊，啊，反正吼，那有又等下拉回来可以买更低，那更好。啊，我们就跟大家强调什么？我们说除了震荡以外，你可以去选择那个第二只脚已经打出来的嘛，你可以去选择那种低位接的股票嘛。比如什么叫低位接？一定是最低点吗？Of course not，当然不是。是什么？哦，比如说人家反弹了20%、30%啊，它只有反弹个位数而已，它只有反弹4%、5%。公司有没有实力？产业有没有前景？有没有所谓的这个辉达 AI 的这个订单都有啊？只是怎么样，筹码没有轮到他身上。那我们就跟大家讲啊，倒季线跟月线附近最好的走法是什么？不是直接 V 转，直接 V 转反而对未来不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轮动格局。好，一下可能有一阵子忙这个窄板，好，有一阵子忙晶片，有一阵子忙散热，有一阵子忙记忆体，有一阵子忙这个点其他股票，就是类股在做轮动。好，这是一个最健康的反转方式，就是在轮动方式，有一些股票出现在低点，那有些股票低点又出现了买点，你就该买就对啊。好，类似这样的股票还是有机会，所以我再做一个小结论，再跟大家讲一次，不要因为没有跟上前一波的这个无差别性的反弹而对这个大盘失望，还有很多好机会，还有很多价差股在低位接即将也会开始发动，你就 focus 在那些股票上面就对了。
1: 因为老师有讲到重点啊，轮动，你要怎么去抓到那个轮动的节奏？你不要都轮到下一个人去追前一个，你这样就一直陷入循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一定要抓到资金轮动的节奏，所以要跟上老师选股比赛的经验嘛，因为他都已经可以选到下周会涨的股票，表示他一定是走在资金的前面。
0: 是，
1: 不过老师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被动元件族群大家都很关心哦，因为七月营收表现得非常亮眼，今天国巨、华新科就双双亮灯涨停板，包含被动元件族群的光捷啊、凯美啊，还有一些蜜旺石啊、金山店啊、信昌店，通通都是涨幅非常的漂亮啊。老师昨天才刚点名的 MLCC， 今天就给你刷一整排涨停。
0: 是，
1: 老师接下来被动还能跟着你继续赚价差吗？
0: 缺口你记得吗？我们昨天做了一个比较，什么比较呢？和生堂跟国巨的比较。好，我们先讲答案。我们说国巨会比较好。那为什么说国巨比较好呢？第一个，国巨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好像一个是8块多，一个7块多嘛。那和生堂你可以发现，近期来的涨幅其实它是超过国巨哦。可是就因为如此，更因为如此，才要怎么样？才要让它休息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和生堂盘中有来到涨停板，可是收盘大致上是收在小涨而已。
1: 嗯，
0: 可是国巨不一样哦，国巨开盘所涨停的以后就没有打开。好，那我们刚讲了嘛，第一个是位阶的问题嘛，因为和生堂这一波涨比较多嘛。第二个，我们说，这个国巨的这个业绩比这个和生堂还要来得好。第三个，我觉得有个关键上的重点啊，什么重点？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好，包含这个日本的这个春田制作所哦，跟这个三星的这个太阳电机，应该讲日本的太阳诱电跟日本的这个跟抱歉跟这韩国的这个三星电机，这个价格只要怎么样开始由跌反升，对台湾的这个被动元件厂来讲一定是一片大好。那你首先你要先抓谁？你要先抓集团股。集团股是谁？国巨集团就是2327的国巨嘛。那华新集团你要抓谁？你要抓2492的华新科跟6173的信昌电。那国巨华新科已经不在话下了啦，对不对？和生堂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波，我们说这波应该要换国巨。重点在于哪里？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个6173的信昌电，因为它股本比较小，那它又有做跟这个华新科跟这个国巨有相同的东西，叫做 MLCC 多层次陶瓷电容，再加上这一波的被动元件 BB 六九值，华新科已经喊到将近是 1.4 了，需求大于供给，好，这个 1.4 倍应该这么讲， 1.4 倍市场上的需求要这么多，所以价格不断的调涨，7月份也有涨嘛， 8 月份也有涨嘛，好，都是从月初开始涨，下半年还会持续调涨，还会啦，为什么？因为需求真的是供 需求真的是太强太强的，所以6173的信昌店，你要做那个比较属于中小型的，能够短时间就有效率发生的，那你就可以来看一下，不只是国巨，不只是华新科，不只是这个和生堂，甚至于是6173的信昌店，你也要注意。当然3090的日电贸你不要去错过，类似像这样子被动元件刚起涨的好股票，好吗？
1: 好，因为被动元件老师昨天才点名，今天就给你刷一排涨停哦，不愧是真的走在资金前面的男人哦，有选股比赛之力，就是比人家还要懂得怎么样去抓住资金的轮动。
0: 是，
1: 如果你对于这一波反弹超过6000点以上，你都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话，请你先用休息时间打开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先跟着谢老师的讯息看一下他在写什么，然后也让你跟着他的台股选股的操作逻辑一起拼回来我们七月失去的，赶快在这个八月想办法尽可能的拿回来，好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刚有提到因为美股的科技股、半导体都开始助攻了嘛，但是我们发现到 AI 的下一个瓶颈难道不是晶片吗？有可能是电跟散热和 CoWoS 吗？今天从中小型题材重新又轮到了 AI 基础设施的全指股上面比如说 AI 机柜功耗提升啊，液冷散热跟电源系统需求，我发现今天台达电、光宝科是同步走强，包含了旗宏今天也是涨停板，而且创下了历史新高。
4: 是，
3: 老师，这一些大涨的股票我们应该怎么看？是不是透露出一些端倪啊？
4: 来，秋口，你看，就你刚才的问题，你就发现一件事了。有前几天那个台达电好像不是很强嘛？
3: 对啊。
4: 然后散热是这个礼拜稍微比较强，光宝科是从上个礼拜延续到断了几天，然后今天又变比较强。在我们这个堂，我们在这个讲这几档的股票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一件事，这个就是很健康的轮动。对不对？可是整个大族群就是它不会说全部都涨，可是有一些股票落后了它就补上来，落后了它就补上来，这个就是大盘好玩的地方，这个做价差好玩的地方。好，那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啦。好，这个比如说2308的这个台达电，台达电很久没动了吧，大家不否认吧。哇，这个股价真的是你可以看到它大概从2500多块跌到现在1200，大概就是五折四折了啦。那你这张股票不看好吗？不看好他的人是笨蛋啊。为什么？我们曾经跟大家分析过嘛，我们看那个 GB200 200啊，不是 300,GB200 你望眼过去看。好，如果你有去看那个展览的话，辉达大会的展览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辉达几乎 80% 以上，你看他所有的 Power Supply 全部都是光宝科跟台达电做的。那请问你有这么多的产品，这个毛利率这么高，在机柜里面的所谓的电源里面大致上就是被台达电跟光宝科包了。你说这样的公司营收会很差吗？不可能嘛。可是股价好玩的地方在于哪里？股价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有涨会有跌嘛，对不对？当它被高估，估值过高，融资余额过高的时候，就跟市场一样，太多这个散户挤在里面的时候，它就给你回来修正回来修正回来修正回来修正。它是不是产业掉下来？它是不是辉达换厂商？它是不是毛利率掉下来？我跟你讲都不是。那遇到这一种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什么事情？如果真的跌下来回档修正，连季线都破了，就跟台达电一样，当它的乖离率超过5超过6，你就开始准备买股票。这个乖离率是跟季线来比哦。好，那现在就处于这样子的样子状况。那你当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开始不破低点，甚至于怎么样，高点超过前高，超过前高，你开始停止加码。为什么？这个叫金字塔型的投资法。你下面在低档的时候你会买比较多，越往上走，多头排列，甚至于过季线，高点开始过高的时候，你反而停手，你就是 winner， 你就是赢家。对台达电我也是这样子的看法，好不好？2301的光宝科上个礼拜好像有涨几天嘛，对不对？好，那这几天这个礼拜大致上在休息，类似这样的股票就是这样子啦。好，台达电这个光宝科本来就是稍微有一点牛一点的股票，很黏的股票，好，它的筹码度大致上就是要看这个 ETF 啦， 或者是主动型的基金有没有去把它列入在所谓的这个持股范围以内，跟台达电会有点不一样。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当它横向整理完，你去找那个低点支撑点买到了以后，放一点时间，你大致上都不会赔啦。好，你现在你光马克很好看嘛，看得懂吧？250块以下你大概都要留意买点。好，就这么简单，你要留意说诶，来到支撑区了，你要考虑你要不要去做一个介入的动作。好，那再来就是3017的这个散热，散热也不错啦，那只是说跟着大题材走，有新机型出来，好，或者是说等这个财报营收出来才会涨一波。那近期来讲奇隆就是这样嘛，好，营收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啦。好，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嘛，80分不够 ,90 分不够，连考100分都不够。你的财报，你的这个对未来的预测，你要给我120分的显现。好，那没办法嘛。那这个奇隆过去表现都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又过了这个平台高，那我认为啦，会不会再走第二段行情，走到 Ruby 哦，这个 Vera Ruby 300出来，我认为有这个机会。但是类似像这样的股票齁，这个我认为大家是用做区间来回操作会比较好一点，创新高没有问题，好，区间来回操作我认为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毕竟它是高价股啦，好，一档股票一张你要买的话要买到300多万，好，有一点小贵，那所以我建议你用这个区间的方式，好，那就对机柜啦，好，这个电源管理啦，好，那甚至于是这个水冷液冷的这个系统，好，我对未来的这个想法都是很乐观的，只是在怎么样在其中去找到短线上有效率有价差的股票，这个事情就把它交给我阿文好吗？
3: 因为昨天最强的族群今天也转为震荡啊，包含像光通讯族群啊，还有一些 ABF 灾办啊，
4: 是
3: 像锦硕南电，因为今天听说本来是要进 MSCI 嘛，但是因为好像被处置了，所以又宣布说暂时不纳入，所以这三档股票的股价又开始急转直下。所以老师，这个是主流结束还是正常的一些资金轮动换手呢？
4: 不是啦，这很正常。我跟你讲，反正没有涨都会有一些理由出来。你看当时我们介绍联雅也是一样嘛，你看昨天挑战第八根涨停，今天休息一下，今天大家就有话讲啦，对不对啊？这个公司营收没有跟上啦，这个未来要这个族群要休息，因为前面涨一大段了，总是会有一些原因道理跟你讲。那事实上不是嘛，我们说如果弱转强的股票买绝对没有问题啦，涨到一段了以后它没有持续强，你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叫获利了结嘛。有没有人选择获利了结？有啊，因为盘面上还有其他更强的族群，就把钱转过去很正常嘛。但是在你没有找到下个族群之前，还是有钱留在里面。它的关键是什么？不要说它有没有转强嘛，转强的话你一定续报。它有没有转弱嘛？如果没有，你又没有下一个族群好做，那你说联雅可不可以有资金放在里面？当然是可以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啊。哦，这个4979的这个华星光也是如此啊。好，哦，这个稍微先有点上影线，可是毕竟收盘价跟盘中价格都还是过近期新高嘛，有转弱吗？好，哦，所以。这个 Jaco， 我觉得光通讯的族群，细光子的族群，好像波洛威上权啊，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我认为这个都还有机会在后面啊，不是它因为它强转弱，好，是真的是稍微要震荡一下。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窄板的族群，你说那个锦硕南电好像就是暂时不列入嘛，是不是？
3: 对，因为被涨到被处置了嘛，
4: 啊，很正常啊。之前南亚科跟华邦电也是因为被处置太多次了，所以先把上一次 MSCI 调整设定，不要把它纳入，这次把它纳入了嘛。纳入都是早晚的事啊，所以这个不叫主流，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说交易规则的改变，暂时怎么样？暂时先没有把它临时性的纳入。那事实上，我是不是要纳入它？当然是要纳入它，啊。所以窄板里面的这个锦硕啦、星星啦，没有问题的，包含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8046南电，我还持续看好。这个开高走低啊，开高走低又如何呢？啊，如果高是创高，低没有去过前低，请问你这个叫多头结构还叫空头结构？有一些股票拉回反而是机会啦，有本事你就把它拉到1000亿，你就把它南电杀到1000亿。我跟你讲，我就直接在节目上跟大家讲，我买给你看。好不 好？
3: 不要说我们都只讲涨的股票，我们也会去追踪一下。
4: 当然，
3: 现在有在修正的股票，因为我们要告诉你说，选股要有逻辑的，不是说看涨说涨，看跌说跌。
4: 没错。
3: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朋友，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真的觉得，老师，我想知道后续怎么处理，那你欢迎来私讯老师，跟老师做讨论，好不好？
4: 好。
3: 不过，老师，大家很想知道的是，因为时间不多了，本周的冠军选股名单好像准备要出来了，因为新的一季、新的一周的选股比赛又要开始了。 了嘛，
4: 没问题，
3: 所以你的名单要出来了，
4: 没问题，
3: 我们很期待老周老师本周的选股，你看开心到都讲错话了所以老师有没有一些股票可以先报给我们听一下，或者是说因为工商时报毕竟还是有报纸的限制嘛，不能剧透太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一些族群哪一些股票是你觉得比较有机会？
4: 我觉得明天该布局的族群你要朝一个方向叫做矽晶圆，然后包含环球金、中美金、合金、台盛科跟嘉金、那当然这里面我不可能五档都买嘛，我不要包山包海，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我想要买哪一档或哪两档你可以来，那其实最重要的下个礼拜我要把我的秘密武器拿出来、我要写在报纸上，但是报纸有个坏处就是说报社它不会让你事先去跟大家透露太多，那麻烦你大家你可以就加入我的这个官方账号，你私赖我，那我来把这个下礼拜我要写在报纸上的这个股票先给你好不好、我先给大家一个方向啦，我把这档股票叫做川湖第二，
3: 哇，
4: 因为川湖12000多块很多人买不起，可是这一家公司我们之前介绍富士达嘛，还有另外一家也是跟川湖做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那它的价格大概就是川湖的60分之一，非常非常的低嘛。那想知道这档股票的人，那你就私讯我，加入我的官方 LINE， 那我就可以很大大方方的试一下告诉你，我下礼拜就是要把这档股票写在报纸上，到底是哪一档呢？加入阿文的官方 LINE 好吗？
3: 好，跟着选股比赛的冠军，把七月你失去的那些全部拼回来。那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老师也准备好了，他有一个518我要发的专案，台股准备反攻50000点了，他特别准备的这个专案要带你一路服务到过年，带你把价差拼回来。你越早来，时间越长，你的机会就越多。现在就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先加入官方账号跟老师做互动，先来问这一周的冠军股是什么，先抢到名额，想尽办法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络预约下一个涨停板，祝大家操作顺利，明天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你是那个广播网早上十点，我是木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1.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几年前一把戏剧叫做《一把青》，这个戏剧讲的是1945年到1981年之间，当时候我们的中华民国的部队，尤其在空军这个部分，从中日战争到二次国共内战，再到后来中华民国据守在台湾那个年代，那个动荡不安的大年代，有很多空军飞官跟他们的眷属，很多生死两隔的故事。今天正是我们的空军节。在民国26年8月14号这一天，当时日本军队以一批96式轰炸机企图要摧毁还在杭州新成立的笕桥航空学校。驻守在附近的当时候中华民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领导一群空军飞行员进行对日作战。在这场战役当中，一开始我们的国军空军击落了一架日本战机，提振了军队士气。后来在队员们奋勇作战之下，陆续击落了5架日本战机。现在在台东的志航空军基地，就是以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这场814对日空军战役，不但带给日军实质的损失，也建立我们的空军的凛然军威。为了纪念这场战役，在对日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就把8月14号定定为空军节，并以此纪念。而后来高志航大队长在1937年11月，他奉命要前往兰州接收一批由苏联援助的战机。根据命令，他当时率领的飞机因为天气恶劣，所以留在原地待命。等到11月21号，在他所在的那个机场，他就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本的战机往那个机场飞过去。当时大队长立刻就下令要作战。不过这时候的日军战机已经飞到了机场上空，在日军的俯冲轰炸之下，最终这个大队长高志航登上了座机，才刚进入机舱就被已经有所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了炮弹炸中，而不幸殉国，时年30岁。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在当初这个戏剧《一把青》里面的主题曲，由林宥嘉所演唱的《天上的男人，地上的女人》，一起来纪念空军节。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由 IU 所演唱的歌曲《Winter Sleep》。早上7:17，继续关心新闻的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风力逐渐增强，因风面中南部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而且会有大雨的雨势的机会，雨势都是比较急、比较快的。在南部地区则是降雨比较持续，也比较明显，外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今天是多云，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中午过后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在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也可能都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在下午要出门的朋友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大台北、彰化跟东南部有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以及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立法院在7月24号三读通过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所提案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并已经在本月7号下午正式将三读咨文送交行政院以及总统府。不过，依照宪法规定，行政院必须在本月16号之前决定是否附属。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先前在立法院预算案协商时就曾指出，在野阵营透过修法大幅增加行政院支出，可能有违宪的疑虑，并也强调依照宪法跟预算法规定，行政院编列预算，立法院只有审议预算，不得做出增加支出的决定。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对此表示，对于立法院逾越宪政分际、侵害行政院预算权的作为，政府会采取必要的宪政作为，也预估行政院将在今天宣布不附属这项法案。立法院预估今天要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最新是在删减提案当中，包含决定要通案删减金额从2%降到1.5%，大约删除426亿元，预估今天也会上演朝野表决大战。行政院长卓荣泰则向立法院长韩国瑜喊话，表示立法院如果能够严守宪政分际、权力分立、依法运作，那么自己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就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卓荣泰并强调，目前还有相当多预算被不合理或者是违法删减冻结，期待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由国民党籍立委最新表示，获得文化部补助的饶舌歌手大芝曾经发表攻击在野党等等的争议歌曲，另外也指出大嘻哈时代节目三季以来总计获得补助高达8692万元，批评这是文化部巧立名目塞钱，形成泛绿媒体以及特定人士的要犯组合。文化部则回应，有关大嘻哈时代三季节目都依照相关的规定补助办理，由专业评审委员审查决定核予补助跟补助金额，审核委员以及审查结果都是公开资讯，评审过程对于所有申请案也都维持公正独立性，都可以接受公平。美国陆军在今年4、5月于驻德美军基地曾举行联合决心演习，与拥有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交手，结果演习是美国一支装甲旅被歼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就表示，战场经验已经证明各类无人机对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美军掌握这项能力是至关重要，但目前看来似乎还没做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恭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八月会员绩效更是亮眼，华星光大涨50%，联雅46%，华邦电35%，南亚科34%，最高单笔价差93万。限时推出518我要发活动，现在开始一路服务到过年，降低你的负担，带你拼价差，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5: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4: 有什么优惠吗？
5: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6: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这位歌手是来自韩国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字叫做苏兰秀兰。然后他在2014年的时候以 LODIA 这个组合的成员出道，后来在2017年去参加了个蒙面歌王的节目。刚才听到是他的歌曲，叫做 Sunny。7:32，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虽然现在节气已经进入到秋天，可是在天气的感觉上你还是觉得蛮闷热的。那这么在很热的时候你要睡觉，应该是蛮多朋友都会开冷气的，应该比较没有开冷气睡觉的朋友吧。那在睡觉的时候用冷气，有的朋友也会想说啊，我要省电，或者是你有别的考量，怕太冷睡到着凉，所以你可能就会把冷气设定定时，把它定时关掉。可是这个定时关掉的做法可能会让你的睡眠品质下降，原因就在你晚上把它关掉之后，冷气它的温度没有了嘛，所以室内的那个热的空气就又回来，室温就会回升，这可能就会影响你的睡眠。那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隔天睡起来更累。在日本呢，他们就有这个睡眠健康的指导室，他就有提到说，如果你想要获得高品质的睡眠，不但是你的皮肤表面温度要降低，你的大脑啦、内脏啦这些深层的体温也需要下降。那冷气如果你把它在你睡觉的时候把因为定时的方式把它关掉，室内温度就会慢慢升高，这样一来你的体温就会又开始回升，你的睡眠品质就会变得不好，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全身疲惫，提不起劲。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样避免呢？冷气设定的温度，日本这边的专家建议你27度是比较适合的。如果你的冷气还有这种可以是有湿度调节的功能的话，建议你去把湿度维持在50%-60%这样的一个程度会比较好。那风量就把它设定成自动风扇，如果可以调，你最好是把它调在比较接近上方往上吹，然后接近这个水平的角度，这样子的温度跟湿度的范围你比较不会因为它的设定的关系造成压力，而且你的身体也不用怕过度受寒。那么风量呢，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怕冷，或者比较怕这个风吹到，想说就把它设定成弱风，或者是设定成微风，但这样子反而会让你的房间出现冷热不均，也是有可能会让你的那个晚上温度又变高，你又太热又醒来。所以专家建议你是用自动的风量，这样会比较好，房间自己去维持均匀的温度。那如果你想说我再加个电风扇，或者我再加个循环扇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那怎么样加，就是让你在摆的位置上你要特别的留意，留意的方式是你的冷气的风扇，你刚才已经把它设定成水平了嘛？那你的冷空气它就会自然的

往地板方向去撑，所以你的电风扇也好，循环扇也好，专家的建议是你背对冷气，然后你让这个风，就等于是你电风扇吹的那个风向跟冷气吹出来的风向是同一个方向，比方如果都朝北，那就都朝北方吹，这样子一来就可以等于是冷气，那个冷气下来之后已经沉下来了嘛，因为冷空气会下降，沉下来之后你的电风扇刚好吸了那个冷气把它往上吹，所以你的电风扇的头稍微往高一点的方向去吹，这样就可以再把那个冷的空气带起来，又让你的房间重新进入一个循环，所以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流动，有一个对流，本来有一些冷气比较不容易吹到的房间的角落，这个就可以再重新被搅动被混合，室内的温度就更加均匀，不会说有一个地方特别冷，然后其他地方就还是热热的，这样子的摆放让你的电风扇吹的风向跟冷气的风向是同一个方向，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减少半夜醒来或者是隔天睡觉起来之后的疲倦感。

了几点都没说，我知道是我的错，是空又惨烈的结果。

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人生难免遇到困境，但您并不孤单。当家庭因离婚、丧偶、家庭暴力、重大变故等原因面临生活困难时，南投县政府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陪伴您一起走过难关。现在申请资格不受性别限制，不只是女性，只要符合资格，男性单亲家庭也可以提出申请。扶助内容包含紧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贴、子女教育补助、儿童托育津贴、伤病医疗补助、法律诉讼补助及创业贷款补助等等，提供家庭最及时的支持，照顾不分性别，扶助没有差别。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洽询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或电洽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让政府陪您一起迎向新的希望。以上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提醒各位家长，明天开学请准备文具、水壶、餐袋、资料夹、美劳用品
1: 等等等等。那怎么这么多？
2: 开学清单再长，来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就不慌张。
3: 8月15号到1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4: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5: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6: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5: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6: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5: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8: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7: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8: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9: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8: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0: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也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1: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2: Let's race。
1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1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16: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早上时间7点54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进入农历七月，素有北基隆、南湖尾的湖尾中原文化祭8个普渡区日前共同举行开箱仪式，云林县长张立善为湖尾大普渡揭开序幕，也表示未来一系列普渡庆典跟晚会活动会陆续登场。张立善并指出，湖尾中原普渡传承珍贵的民俗文化，目前已经向县府正在审查登录为限定无形文化资产，期盼这项承载地方历史记忆以及文化认同的湖尾中原普渡活动能够永续传承，带动文化观光发展。彰化县府日前宣传将举办联合婚礼活动，并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开放报名。婚礼当天将会有25辆顶级跑车组成超跑车队迎娶，完成报名并出席活动的新人可以获得可调式戒指及束袖珍金铲等等好礼。县长王惠美也表示，为了支持青年安心成家，县府打造友善的婚育环境，除了提供婚后孕前健康检查补助以及好运卡之外，还有第一胎30000元、第二胎50000元、第三胎80000元的生育补助。今年0625内湖淹水，台北市府评估淹水及防灾等等推波要采细胞简讯，不过市府指出，洽询中央之后，降雨警示并不符合地方政府可以发布的疏散避难型类型，不能够发送细胞简讯。不过市府指出，会透过练练水率的官方 LINE 传送简讯。另外有议员要求细胞简讯才能够及时预警，水利处则承诺会在2个礼拜之内做研议。因应希拉雅族在7月底获得行政院正式核定为法定原住民族，台南市府已经开始正式受理希拉雅民族成员名册登载申请。自即日起，涉及在台南市的族人申请希拉雅族民族成员名册登载，只要携带身份证到台南市任意户政事务所提出申请，相关的户籍资料原则上由户政事务所协助查调，减轻民众自行搜集资料的负担。桃园捷运绿线力拼年底北段7站通车，目前列车进行动态测试，7座车站都通过消防检查。G13南竹中正北站更成为了首座完工车站。 市长张善政日前带领民众开箱，对于全龄友善设施给予肯定。捷运工程局也强调年底通车目标不变。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